0: 出来了。
1: 眼睛有办法，
2: 可以做吧？嗯，
0: 交给我吧。但我需要树枝和绳子。
1: 我们帮你。
2: 我们帮你。
0: 不行不行。这个太简单。这个不灵活。这个最棒了，石头缝里面的叮咚也能夹出来。
1: 尖尖，树枝够吗？
2: 尖尖，会做夹子吧？
0: 我现在有更好的主意了，做个更厉害的超级拐弯夹。哇！尖尖，你找什么呢？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比拐弯夹更好，嘿嘿。江江，看好了，
1: 嘿，什么拐弯夹？
0: 我要做个超级吸吸夹，把叮咚吸出来。
1: 有卡住的叮咚吗？在哪儿？
0: 在彩虹瀑布。别担心，我马上就好。
3: 哎，马上好不了，他又有新主意了。
1: 我们先去看看吧。
2: 不好了，小鸟要喝水，叮咚还在，会生病的。
1: 别急，甜甜，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3: 尖尖说，清理叮咚需要夹子，咱们先做一个试试。
0: 这种事情还是尖尖最在行了。办法有了，快跟我走。
1: 尖尖，瀑布不在这边呀。
3: 你的超级吸吸夹终于做好了。
0: 不是的，尖尖，我要做个超级无敌旋转风车自动吸吸夹。咱们先去找叶子，再坐风车。
3: 怎么了？
1: 尖尖，再好的办法也要做出来才算数。
3: 是啊，小鸟们好像现在就需要帮助。
2: 尖尖小鳄等了好久好久。
0: 我现在就做，请大家帮助我。

0: 有了，看，叮咚吸上来了，
1: 尖尖棒棒，
0: 太好了，
1: 不愧是尖尖，快把叮咚都弄上来吧，
0: 嘿嘿，交给我。哎，糟糕，最里面的叮咚还是过不到。
1: 在这里，
2: 这里，这里。哦，
0: 你又有新主意了？
3: 不，我要把主意给做出来。超级拐弯机器家，哎，完成了！
0: 耶，太棒了！
1: 这次的超级发明可真及时。
3: 那是，有好主意，当然得快行动了。
1: 尖尖最棒！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哎，
0: 这是生锈叮咚徽章。嗯，
4: 本集的叮咚是铁钉，丢弃在海洋周边的金属叮咚，时间久了会生锈，释放有害物质，污染宝贵的淡水资源。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的秘密啊？
1: 什么东西竟然打扰我休息？
2: 红巴卡，
3: 红巴卡，
4: 红巴卡画。
1: 对，这画的是我，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嘛！
4: 不是的，红巴卡，小鳄画的是变色章鱼。
1: 哦，我会变色呀。
5: 可你只能变出一种颜色。阿克说他见过一种神奇的变色章鱼。
4: 颜色变多多。
0: 我想象中的变色章鱼能变更多颜色才对。
1: 变色章鱼，
4: 哇，新颜色，棒棒！
1: 小鳄，看看你干的好事！
5: 哇，红巴卡，你变成金色了，这么好看！
1: 干得漂亮！来，在我身上多画几笔。
4: 叮咚，拿回去画画。
1: 画在纸上，哪有这样更生动呢？
0: 用这个，晶晶，油油的，能擦掉这种颜色，
5: 太好了。
0: 红巴卡，
5: 你怎么变成金色的了？
1: 谁说我只会变一种颜色？我只是
4: 小鳄画。
1: 小鳄，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4: 秘密不能说。
1: 没错，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哦。
0: 红巴卡，
5: 变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没什么了不起，明天给你们见识到更多颜色。小鳄，你是最棒的画家，我是最酷的变色章鱼。只是有点痒，没事，再多来几个颜色。好朋友，记得保守秘密。
0: 哇，好多颜色！
5: 这还是红巴卡吗？哇，太特别了，特别刺眼！
1: 哇，最酷的变色章鱼当然不止于此。哇！
6: 摇摇摇，好痒，我受不了了。

0: 笑恶，你是不是知道怎么一回事？
1: 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快快帮帮帮我！
2: 木马卡，
3: 得快点弄清楚原因。变色的秘密是叮咚。
0: 你好点了吗？
1: 谢谢你们，已经不痒了。看来是这些彩色叮咚惹的祸。
3: 不但洗不掉，还会伤害你的皮肤。下次可别当什么变色章鱼了。
4: 小恶没有保守秘密。
1: 保守秘密是为了好朋友，说出秘密也是为了好朋友呀。
4: 小恶，红巴卡，好朋友。
0: 这是变色叮咚徽章。
5: 本期的叮咚原来是油漆，这种彩色的颜料用特殊的油才能洗掉，油漆里面的有毒物质也会污染海水，伤害伙伴们的健康。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看不见的危险。
1: 做什么？睡疼了没有？
2: 找叮咚，探测器告诉我，附近有叮咚。
1: 啊？不会吧？这里的叮咚都被我们捡完了呀！小心！怎么又摔跤了？
2: 哎呦，我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
1: 你瞧。这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你疼不疼？晕不晕？
2: 好像是有点晕。
3: 哎呀，你可能是生病了才会摔跟头。走，去看医生。
1: 对，去看医生。
2: 那好吧。
1: 哎，等等我啊。白月婆婆，你快看看00111，她不太对劲。
4: 哦，靠近点，小家伙，我的眼神不太好。这儿疼吗？
2: 不疼。
4: 这儿呢？
2: 不疼。
4: 不像是生病了。
3: 没生病。
4: 我用这个放大镜看看。等等，有伤口。
2: 这里好像是被绊了一下。
1: 可是当时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对，我们亲眼看到什么也没有。
2: 绊倒，摔跤，没绊倒，没绊倒。
1: 00111，
4: 这种事儿还是去请教摔跤专家吧。
1: 红巴卡。
5: 摔跤专家。没错，我最擅长摔跤了。章鱼的身体非常的柔软，嘿，一点也不痛。
3: 哎呀，红巴卡，快帮00111看看啊。

0: 事你也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怎么了？再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海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
0: 还有看不见的危险、
2: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哎呀，那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很小的东西，也许是、我的手、不行、哪冒出来这么多叮咚的，真讨厌。
0: 不愧是摔跤专家，太厉害了。
3: 没错没错，
2: 叮咚交给我处理就好。
3: 叮咚，这些叮咚好眼熟，
0: 这是我们的叮咚，是我们捡的那些。袋子烂了、
1: 看来早就破了、你们竟然不知道。很细的一条伤口，
0: 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0: 我知道了，跟我来。确实有东西割破了口袋，绊倒了0011，
2: 只是非常不容易看见。
1: 就像我说的，看不见的危险。
3: 不会，有了跟白月婆婆借的放大镜，不怕找不到她。
0: 不过0011是在哪儿摔倒的？在哪儿来着？
2: 再试一次就知道了。
0: 0011，小心！
2: 就在这附近。
3: 看，好细的一根线。
0: 就是它，0011，你的探测器很准确，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叮咚。
3: 快去告诉大家。
2: 那叮咚就交给我来处理。
0: 没有看不见的危险，你就不会再摔跤了。
4: 播放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细细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钓鱼线，因为非常细，几乎很难注意到，会导致海底的小伙伴受伤或者误食，是看不见的危险。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7: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

0: 我们都很棒。小鳄，小鳄，嘿，你在干什么？
1: 小鳄在收拾叮咚。
0: 好像很好玩嘛，甜甜也要找。噔噔，是这样吗？小鳄，
1: 好快呀！
0: 这边找完了，甜甜去那边。哟吼，
2: 小鳄太厉害了，竟然捡了这么多叮咚。
1: 是甜甜找的，小鳄比不过甜甜。
2: 甜甜确实很能干。不过小鳄你也很厉害，比如吃果子，你吃的又多又快。
1: 小鳄要比吃果果。

0: 吃果果。
1: 哇，谢谢小鳄，我正好。

0: 天天有力气找更多叮咚啦！哇哦！小鳄，大家都在收拾叮咚，可不能乱扔果皮哦，
1: 也不能收太快了，会不舒服的。
2: 这个小鳄比不过天天啊！
1: 要是想赢，可以比力气啊！
0: 没错，小鳄可是大力王。啊，
2: 小鳄是大力王。天天休息，看小鳄的。
0: 小鳄加油，加油，加油！大力总快出来了，加油，加油！小鳄加油，加油，加油！
2: 小鳄是大力王，
0: 天天来帮忙。
1: 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
0: 天天没事了。小鳄游泳真厉害，天天太佩服你了。
3: 没错，这次真是多亏了小鳄，
0: 你的本领我们都比不过呢。
1: 游泳冠军，
2: 小鳄棒棒，
0: 棒棒。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合作清理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上各种各样的垃圾，清理起来非常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丢，大扫除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一起行动。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得没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4: 是，团长说的对。
3: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5: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3: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5: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3: 是这样吗？
4: 是，团长。箱子，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3: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5: 又来了是不是？这我不敢当。
6: 那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
7: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
4: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

0: 谁再跟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的嘴。
1: 是，
0: 滚。
2: 吕叔叔，玩现了吧？哎，
0: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2: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0: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2: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太棒了！
5: 争气，争气，
4: 恭喜恭喜！还真棒，真棒！
3: 好。
0: 拿着吧。
6: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7: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6: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7: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6: 这样代价太大了，
7: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的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6: 好，好好想一想。
2: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8: 你把现在缝上。
2: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就六个了。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
1: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

0: 了。
1: 找我干什么？
2: 快快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2: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
2: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唐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计划，进来一下。

0: 菊花。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嗯。我会的。你也是。
0: 情况，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秀华，我彭地图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0: 你说。
1: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张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张翔，缝怎么样了？
1: 换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看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准备好了吧？下轨道，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班长。
3: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1: 是。
0: 好，
4: 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这种待久了。听到了？
1: 那我呢？
0: 跟着于大哥。
1: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起步，别离我太远。
1: 好，
0: 走。
1: 那有个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1: 好。
0: 哎，行了。
1: 啊，
0: 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要跑下滑。
1: 好，你去吧。
0: 老彭，
1: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1: 一样。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才能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完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2: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吕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正值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1: 知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3: 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
2: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2: 石月，你和吕彪哥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

0: 鬼子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星鹰击脸，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李范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3: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3: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3: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 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1: 萧天君没有回来，
0: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

0: 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草，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

0: 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

0: 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3、2、1，
6: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0: 哪个来的？
11: 5、4、3、2、1。
1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郎。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8: 贵州好，山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5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3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2个大发不便。
10: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9: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10: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9: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10: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9: 他们报告说是3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0: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丧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
1: 这是为什么？丧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对，这个丧门星很狡猾，而且。 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 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0: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
1: 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 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真管用。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坐下。
3: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4: 李大哥。
3: 我去看看他。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5: 让你偷，
6: 我没偷。啊，你夹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捡？
5: 哎，捡什么了？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他老到处找。
6: 那你偷人烟了？没偷。
5: 我给偷了，兔子。
6: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5: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
5: 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姐姐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7: 没那么严重。
8: 我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5: 他就是一抠门子，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7: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8: 行了行了行了，
7: 偷，
8: 你们俩凑合一块就走，我走了。

0: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1: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2: 基友，
1: 哎，
2: 我相当冷静。
1: 哎，
2: 酋长，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0: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2: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3: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3: 不到最后一刻。
2: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0: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2: 你死得其所了，
0: 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走走走，别动了。
1: 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0: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4: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5: 团长，团长，成全我们吧。
0: 照顾他们。
6: 好。
0: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0: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0: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

0: 我不给你，我就不给你。
1: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2: 你别说了，
1: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2: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不你先突围出去。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利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2: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抽了，我不抽了，给你抽了。

0: 女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咱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四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
2: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1: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

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昨日的小鬼子怕是不重，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兔子埋了，可战友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就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了。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几口烟吗？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0: 抽，抽。
3: 谢谢班长。
4: 没办法，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

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
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

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

常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重。

0: 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2: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决斗！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0: 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吧。
1: 不抽了，戒了。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识破了。
1: 我们再试几次吧。
0: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
1: 那怎么办啊？
2: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3: 快，鬼子上城墙了！
2: 闪子，你赶快想办法！爹，跟我制毒剂，走！
4: 小心点，大哥。

0: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1: 李叔叔。

说。

0: 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

0: 你来这儿干嘛？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来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丹丹，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5: 小鬼，
3: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5: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 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0: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你非要开枪的话。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杏花，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不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坎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把绳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1: 走。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

0: 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

0: 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

0: 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4: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
1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5: Let's go！
1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7: 对，
19: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1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计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击什么？是西田和中岛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只见大卫，只见大卫，
1: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走。

0: 东北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像。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赵强，
1: 是你们啊！
0: 李国贵，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1: 嗨，你看我们那事儿，怎么出去啊？
0: 谁啊？

0: 在二十年的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1: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1: 不像。追。
0: 追。

0: 注意警戒！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我们正面打他。
1: 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3: 放心吧。
1: 走
2: 走。准备战斗。
4: 好。

0: 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馒头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瞧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有枪怎么杀鬼子？啊！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快给我挨住！
1: 冷静！
2: 放开！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我去找他们，贾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我的信任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
1: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等，你们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修真一箱，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少尉，
1: 哎，三门星应该在那儿附近，你绕过去，我在后面掩护你。
2: 嗨，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他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Ah!

死。

0: 李范进，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

0: 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嗨，快去！走。嗯，走。
1: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2: 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3: 是。原地休息。爹，营长，还有李健。
4: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0: 考虑考虑吧。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
4: 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0: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0: 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0: 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
6: 了。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哎，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嗨，嗯，嗨，嗯。

0: 老大，来，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团长有情况，隐蔽。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好像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是张翔。
1: 张翔，你去哪儿了？
2: 别说，我找团长。团长，
1: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2: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1: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2: 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1: 团长。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保卫他们！
1: 快，士官，快走！
2: 士官，你跟我走。
0: 是。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儿，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静华，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

0: 我留在这儿阻止敌人，
1: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
0: 啊，算了，我没事。
1: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桑门星被我打死了。桑门星死了？
1: 对。
0: 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桑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

0: 小妹，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快点，去装药。

我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 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夏队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晓一个人。
0: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3: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
0: 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歇斯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1: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0: 您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吗？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大，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

0: 还账。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宝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疙瘩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疙瘩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谢思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有感觉吗？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
1: 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
2: 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
0: 你嚷什么呀？

0: 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
0: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面

0: 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

0: 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
4: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 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 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

0: 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咦，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7: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8: 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9: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9: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7: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0: 别动！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1: 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4: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2: 回去睡觉吧。
21: 梦境？团长。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新华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0: 哎，
1: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哦，伤那是绑好了。
1: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来，你是太白金星？
0: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芥菜一样。
3: 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
2: 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1: 来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没关系，
1: 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底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勤任务，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 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1: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0: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毛大人，乃做团长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2: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石月，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秦小姐，阵势不小嘛。
0: 把我爹放了。
1: 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0: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把枪放下。
0: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金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走。热路，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2: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整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军机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了一个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4: 嗯，
5: 立毙。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
5: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总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7: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8: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 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暖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乐。

0: 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北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记住，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

0: 停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先来说一下全国天气舞台的总导演傅热带高。

0: 本周副高加强西升，我国的雨热天气范围呢分布明显，副高外侧雨水连绵不绝，而内侧则是闷热感十足。而我省受其影响，天气也不算太平，像是本周呢不少地区的降雨天数甚至达到了6至7天，而今天啊降雨还将会继续。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都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毕节市西部南部、六盘水市、安顺市、黔西南州、黔南州西部的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将会出现暴雨。那近期啊，来旅游的人数较多，前往上述地区一定要远离低洼河谷地带，同时要注意防范连续的降雨可能会造成的地质灾害。另外，在我省的南部边缘个别市县，在午后呢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贵阳阵雨转阴，29到21摄氏度。遵义阵雨，29到22度。六盘水阵雨，26到19度。安顺雷阵雨，25到19度。七星关阴，25到19度。铜仁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海里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都匀多云，30到21度。兴义阵雨，28到20度。
1: 头痛啊！
2: 头痛，头痛，有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阿鱼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假山。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
3: 老伙计，赶紧转移啊！怎么，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六师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
2: 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
3: 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2: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3: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
2: 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3: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你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
0: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
0: 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行，老秦，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路？
1: 对，
2: 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1: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2: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唉，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1: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
2: 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什么条件？你说。
1: 帮我照顾好女儿。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彭，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0: 清政府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0: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1: 走。
0: 哎，
1: 什么？
0: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0: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3: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0: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3: 好，就这么定。
0: 走。
4: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0: 老黄、啊，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2: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一雄和九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接。
1: 二哥，三哥，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 刘景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有补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拷贝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3: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2: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4: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3: 哪个地方？
4: 大柳树。
2: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3: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2: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3: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2: 让我去。
5: 我也去。
2: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4: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2: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1: 团长放心，
2: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1: 团长放心。
2: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6: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7: 边岗局，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6: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虎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7: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6: 怎么会是水路？
7: 黑岗居、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6: 大佐阁下说的是

0: 我这就请安排。
1: 准备好了吧？准备的差不多了。
0: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好的。嗯嗯。
0: 来，
1: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0: 弟兄们，我想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2: 站好，向着海军，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帮我拖过去，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

0: 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鸭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鸭不粘锅带回家。

0: 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什么？知道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刘苏少主。嗨。

0: 小花，没事吧？没事，来，你们走。来，慢点，快走。小花，你没事吧？
1: 石燕，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霞，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上来走，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换掩护，快！

天啊！

0: 你不能去，
1: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0: 不也是去找死吗？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李任武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 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们心。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1: 我们走吧。

0: 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传奇也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小，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0: 借空中侦察和电波侦测的结果，彭铁头的助理已经搜索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哦，
1: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驰营地点。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0: 团长，这下怎么样？
1: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0: 太好了，建国，没事吧？
2: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

0: 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

0: 要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团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1: 连长，我们不能撤。
0: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1: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0: 对，不能便宜敌人。连长，我们
2: 不要冲。
3: 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0: 是。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哎，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4: 大伯，
3: 哎，
4: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0: 啊，
4: 你跟大伯说说。
0: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6: 同志们，
0: 咱们该走了。爹，
6: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2: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3: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7: 你妈就杀。

0: 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1: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0: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1: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发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2: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3: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2: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4: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2: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0: 谁来呀？就派你。
4: 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2: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0: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2: 那就挑呗。
4: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3: 好。
4: 好。老六，等我一块回去。
3: 好。
2: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0: 谁呀？
2: 新来的政委啊。
0: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2: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0: 什么我们他们的？
2: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2: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0: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2: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5: 有战斗消息，王团长。
2: 你问这干什么？
5: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的情绪怕有问题。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
0: 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0: 好，班长，哎，
2: 打得不错，
1: 真行啊！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0: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是我，他叫秦守本。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
1: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是。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哈哈哈哈哈！
3: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嗯，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
2: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2: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

0: 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0: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0: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0: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2: 那好，等你们的接报了。
4: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4: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
5: 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3: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0: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4: 我看行啊。
0: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2: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

0: 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三天一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套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追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

0: 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5: 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2: 不要打了！
1: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叫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据飞机侦察，伪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53三英七连的，枪法不错呀。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1: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0: 421个，
1: 捉的不少啊。
0: 骄傲了没有啊？没有。
2: 我们还要跟74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2: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
5: 李秋，哟，
2: 这回唐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去了？什么书？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5: 我不知道。报告！
6: 报告！
5: 哎。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7: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0: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了，
1: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别拉拉扯扯的。哦，
0: 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咦，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4: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5: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6: 国防部的判断嘛，
5: 我看是非常正确。
6: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4: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
7: 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2: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4: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2: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1: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4: 不，还是谨慎一点。
8: 开战！
4: 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9: 是。
2: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9: 是。

0: 跟七十四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他七十四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1: 马步深，

0: 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部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垛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垛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垛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垛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垛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垛庄，我是垛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1: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0: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3: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4: 是。

0: 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0: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1: 跑步前进。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守
1: 住。魏东，
0: 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3: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4: 好。
5: 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虎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虎，过来吧。

0: 好，坐吧。
1: 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报告军长，很好。坐吧，坐吧。七十四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0: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
1: 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 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2: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35高地进攻呢。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 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 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

0: 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切 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

0: 体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有合集呀，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6: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5: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6: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7: 报告，葫芦街道。
6: 带进来。
7: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防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依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3: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1: 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2: 团长，柯南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图。
0: 好。

0: 大营拿上去吧。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
0: 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3: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2: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5: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4: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1: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5: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周围

0: 让他们扛着尾巴来，夹着尾巴回去。
1: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2: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同学，快冲啊！
1: 共军三八五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3: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3: 好。
2: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政委了没有？
1: 没有。
0: 政委，老刘。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作快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0: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3: 是。
0: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4: 团长，快我走！
0: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5: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6: 是。
7: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进展有困难。
5: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8: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9: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团长，小邓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4: 刘团长。
1: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
4: 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起来，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

0: 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1: 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

0: 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

0: 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五、四、三、二、一。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歌来。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我！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6: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岂不留任何作用？

0: 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

0: 决定性的影响。
1: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0: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别动！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这女儿大了，自己有主意了。哎，
1: 其实我很嫉妒你啊。
0: 嫉妒我？哎，
1: 至少跟前啊还有个人和你两个吵，我的儿啊是一句话都不想跟我多说。
0: 他在哪儿啊？
1: 在北京生活得不错，非要接我去。
0: 这不挺好的吗？这儿子有出息了，接你去享福，这还不好啊？哎
1: 呀，可是我在这儿生活了快40年了，不想挪地方了。
0: 那你们娘俩也不至于没话说呀。
1: 因为他爸爸。丁老师应该晓得20多年前的那场泥石流。
0: 哦，知道。嗯，
1: 当时的数据你还记得不？嗯，死亡4个，失踪1个，失踪的那一个就是我儿的老汉儿。哦，我想到不是死亡，是失踪，那他就有可能还没有死，对不对？那要是他万一哪天回来了，那我不在这儿，那可咋个办？所以我要守到这儿啊。可是我儿他不理解啊，他觉得我疯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这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说你一个人把孩子养大不容易啊，够辛苦啊。
1: 我倒是觉得呀，你比我更辛苦。你看啊，你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姑娘，又当爹又当妈的，哎，想想都不容易。哎，
0: 过去了，都过去了，来。

0: 怎么闷闷不乐的？又和爸爸吵架了？
1: 我爸他虽然很霸道也很唠叨，但是他为了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对他。
0: 那你的意思是你应该听他的话回去当个老师？
1: 当然不是，我是觉得我应该好好跟他沟通，他这么爱我一定也会理解我的，对吧？
0: 爱你的人一定会成全你。

0: 你说为什么萍姐价格这么高，人家还愿意来，宁愿住贵的也不选择性价比高的呢？
1: 因为萍姐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客户群体啊。
0: 客户群体啊，
1: 萍姐一早就知道经营自己的品牌和口碑，又开始学习网络运营。她让客人在平台上发布图文好评，就可以抵扣房费。要是有老客介绍新客过来，她也给别人算回扣。哎，你说，她是不是很会做生意？
0: 算是吧，但是如果没有丁燕的话，她也不至于这么爆火。
1: 所以你看她多聪明啊，一下子就抓住了丁燕，就像当年抓住芊芊一样。
0: 你知道吗？现在人家是通过丁燕抓住了你。
1: 我和丁燕那都不是真的，是耗子小帅主意，要我们俩炒 CP。
0: 炒 CP？
1: 嗯。
0: 你真的是把我当兄弟吗？还蒙在鼓里？哎呀，
1: 现在是这样，但谁知道以后会怎样？
0: 我知道了，索朗。你是动心思了，你动心思了，你知道吗？
2: 来，我们准备吃播，7:30准时开始。你俩是很不熟吗？
3: 靠近一点啊。
4: 没有直播过，好紧张
1: 啊。没关系，你要是不会说的话就少说，我来说。
4: 那些产品的尺寸你都记住了？
1: 不用死记硬背的，差不多就行，况且还有提子器呢。嗯，
5: 这碗茶呢用熟普洱做茶底，在第三道工序的时候才加入了桃花，这样它既融合了普洱茶醇厚的口感，又桃花的清新典雅。大家知道啊，普洱茶富含茶多酚，桃花呢又有桃花苷维生素等成分。然后我们这款产品是真空包装，不含防腐剂，请大家放心。
6: 另外呢，在持续研发这款茶的过程中，
7: 其实尝试过很多种茶底，最后选择用普洱。
8: 一来是因为西藏地区这里常喝普洱，
6: 二来是整个口感比较醇厚古朴，非常符合这里的地域特征。
5: 和桃花酥一样，下单之后7天发货，因为都属于食品，拆开之后如果没有质量问题，
1: 我们是不退不换的。嗯，你怎么在直播间还看笑话？你在笑什么？
7: 没有。
1: 不行啊，你必须说出来，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开心开心。
7: 我就是看到了一个冷笑话。赵子龙，大家知道是怎么死的吗？
1: 怎么死的？
7: 得胆囊炎死的。
1: 胆囊炎致命吗？
7: 胆囊炎不致命。但是赵子龙浑身都是胆呀。
9: 对，
2: 干杯，来，
10: 干杯。
11: 快尝尝我做的这一桌子菜吧。
9: 来，你看我把直播链接发到了各个群里，他们真够意思，全都下单了。你看。
11: 爸爸真厉害。
9: 念念，你在镜头里边可好看了，我都给你截屏了，你看。
11: 我前面都看见了，你自己的 ID 怎么用自己的真名啊？
9: 啊？什么 ID？ 我不知道啊。哎，
11: 你快改了。
9: 哦，我也不会呀、啊，你帮我改吧，你帮我改。
11: 你看，丁建国。
9: 哎呀，你看，小雷啊，这里的变化呀，真是大呀。要不是你给我领路啊，我肯定找不到这儿了。
12: 是啊，这20多年西藏变化是不小，但是你的变化倒不大啊，都看不出已经是65岁的人了，看着就像40出头的。
13: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当年我离开西藏回浙江的时候，那都已经40出头了。你是不知道，

对不起。啊！

0: 这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多操心呐。但是念念呢，从小就懂事可爱。
1: 好了好了，你这是炫耀。
2: 哎，建国，你还记得当年你带的那两个徒弟吗？现在都去医学院进修了，都成了正儿八经的医生，
0: 是吗？哎呦，那可太好了。
3: 吃相难看，为了卖后场 CP 博眼球。
0: 我说什么来着？那骗人就要不得呀！这孩子呀，
4: 气死我了！是谁啊？到底是谁这么缺德？这明显就是有人在故意针对我们，还有那个评论，就是有人在带节奏。
5: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6: 很多订单都在退款，因为没有发货，所以只能无条件退款。
5: 完了完了，都怪我，我弄砸了我。
4: 这不怪你，这怎么能怪你呢？你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呀。
7: 这到底是哪个小兔崽子干的好事啊？这一下把我们所有人都卖了。啊，晓得这个事情的人不多哈，我一定要把这个奸细给逮出来。
0: 大伙儿听我说，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该怎么补救。
4: 丁老师，那你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6: 让他帮我们想办法，我看最开心的就是他吧。
0: 我开心？
6: 你不就是想跟你回家吗？现在好了，你就要如愿以偿了。
0: 念念，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想回去，我请了两个月的假，我陪你待在这里。
6: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总是反反复复的跟我说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让我跟着你设定的人生去生活，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难道你怀疑 是我揭穿了你们？
6: 不是你还有谁啊？我都逃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呢？
0: 我就是担心你嘛。
6: 你担心我什么？担心我太开心，担心我太自由，担心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吗？我都长这么大了，为什么一点自己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0: 行行行行，原来我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坏人，我是个坏人。
8: 哎哎，丁老师，
5: 丁老师，
7: 丁老师，你。

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
1: 持续优化生态环境，绿色能源加速崛起，贵州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绘就美丽山地公园省。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客流持续走高，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破90,000，创历史新高。全国多地推出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拓宽提取使用场景，除了购房，你的公积金还可以这样用。夏日蝉鸣到底是惬意还是伤害？专家表示，蝉鸣属于高频窄带噪声，长时间听或诱发突发性耳聋。天空澄澈如洗，候鸟成群翩跹，野鸭悠然戏水，一起感受初秋的惬意时光。动静新闻正在播出。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能源加速崛起，产业转型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不断突破，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夏季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贵州赴一场山水之约。携程数据显示，在欧洲入境避暑城市订单增速榜上，六盘水、遵义、贵阳分别同比上涨112%、50%、24%，生态禀赋成为贵州文旅亮眼名片。
1: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当我触摸这些岩石，呼吸这里的空气，听到河流的水声，真的惊艳到我了。
2: 山水滋养人文，人文反哺山水，乌江碧波之上，桨板赛艇穿行于青山峡谷之间，乡土赛场之外，游客们沉浸式走进贵州依山水而生与自然相融的民族文化。
3: 这里美不胜收，也风景如画，
4: 大家共同制作出了精美的马尾绣蝴蝶作品，作为此次贵州之行珍贵独特的纪念。
2: 火爆避暑生态游的背后是贵州久久为功的生态守护，全省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治理能力，全面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十四五期间，全省绿色经济占比提升至48.8%。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绿色产业加速崛起。在安顺平坝固达电线电缆、企业产品服务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300项国家重大工程，远销6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废铜、铝等固体废弃材料100%回收利用，配套环保生产设施，实现资源闭环、山水减负。
5: 避暑冷却塔及离心式分离机的投入使用，我们累计节约了56吨拉丝液，冷却效果更佳，用电量也更低，真正做到了环保、节能、提效的三效合一。
2: 在六盘水，传统煤化工迭代新生，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落地首缸水缸。煤锦华宇、金兰盛锦新材料等龙头企业打通煤炭清洁转化、氢能综合利用、固废循环再生全链条。
6: 以循环经济引领资源吃干榨尽，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动煤的价值能再增长10%。
2: 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稳步推进，并且转向风光火储多元协同。至今，上大压小一底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年节约标煤12万吨。在威宁的高山之上，风力发电机绵延山脊，光伏板铺就蓝色海洋。放眼全省，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新能源发电量达207.9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9%以上，同比增长2.3个百分点。
7: 我们正在谋划22个风力发电项目、6个光伏发电项目，并延伸配套电网优化与储能建设，继续构建多能互补、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综合能源体系。
2: 绿水青山更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福祉。贵州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清新的空气、固碳的森林、清澈的河湖都可统计量化，精准转化为发展资本、富民资产。六盘水是抢抓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机遇，聚焦煤电、钢铁、冶金、化工等地方支柱产业，建立以减碳实际为核心的新

0: 性融资评价机制。从2024年底至今，全市投放转型金融贷款11笔，累计5.93亿元。
1: 企业转型效果越好，利率越优惠，额度越充足，审批越优先。目标是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低碳领域，推动传统产业低碳升级，新兴产业绿色发展。
0: 黔东南州深化林业碳汇改革，探索国企加林农集中收储模式。台江、丹寨、雷山等县已获批省级林业碳票。毕节创新司法加碳票协作机制，破解传统生态修复周期长、评估难的瓶颈，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从试验田精耕细作到新型区开拓奋进，十五五期间，贵州将加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完善，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色永续常在。
2: 这个暑期，贵州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贵阳市青云路步行街依托丰富业态，点亮城市夜色，持续激活消费动能，成长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文旅地标。
3: 在城市堵车很常见，堵人您见过吗？走，跟着我挤进去瞧瞧。从遵义路到青云市集的入口大概有500米，然后平时啊，我们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走到。在暑期的夜间，我花了大概10分钟才走过来。这个青云市集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吸引了那么多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呢？
4: 通过吹糖人认识的青云市集，是第一次，环境挺好的。
5: 今天刚到青云市集，吃了退烧啊，小吃蛮多的，就是人气也蛮旺的，天气很好。
6: 酸汤火锅很地道，美食体验感比较好。
7: 青云路步行街全长1020米，汇集了300多家非遗门店、特色餐饮和原创手作小店。作为步行街的核心消费区，青云市集里的水族马尾秀、从江瑶芋等特色非遗店铺吸引了很多游客参观购买。
8: 我很喜欢它这个耳坠，这个刺绣我们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民族文化会比较强一点。
9: 我买了一个这种香包，然后还买了一个蜡染的装饰品，很可爱，然后玩的好吃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一个地方，对于我们外地的游客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方便打卡的地方。
10: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站不下脚的程度了。我们身上带的这种小吊坠，广东的还有香港的，很多人很喜欢的。每天的成交量的话将近是50单。我们做从江非遗的一个瑶芋，在地的药材，在地生产灌装以后来到青云市集给大家展现，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些东西去放松，去悦己。北上广的顾客会比较喜欢这个产品，每天的话200-300人。
7: 不止底蕴浓厚的传统非遗，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文创产品同样很受欢迎。
11: 暑假我带着我的小孩子来做一个土豆 DIY， 让他了解一下我苗族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服饰，银项圈呀，还有这些绣花，很好看的。
12: 我们家主要是做伴手礼定制的，然后刺绣啊、银饰呀、美食产品，然后也会放在礼盒里面。客户一盒就能带走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平均售价200-300元左右。我们大概进店15-100人，客户基本上来的话，他们都会带一个小单品。
13: 我们家是与蜡染纹样蝴蝶妈妈，我们设计了陶瓷冰箱贴啊、胸针饰品，然后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贵州苗族的一个文化。我们每周天的晚上9点到11点会直播2个小时，当场成交金额是1000到2000块钱。
7: 文创为街区添新意，美食为夜市聚人气。青云市集内有糯米饭、烙锅、丝娃娃、折耳根冰浆等105家特色餐饮店，方便游客一站式解锁正宗前味儿。
14: 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都来的很多的，好多都打包上火车、飞机上车，我们要卖到接近300斤。
15: 我们家的特色呢，抹茶冰浆、折耳根冰浆，很多外地的游客啊都比较想尝试，每天花单会售出400多份。
16: 带他们俩来这边就是第10天了，去了像黄果树瀑布啊、天眼啊、格都河、拐杖岗到这边逛一逛、转一转，想尝尝这边的小吃嘛。
7: 人气旺，烟火浓。自6月起，青云市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1点，暑期单日客流量约20万人次。
17: 青云市集烟火气很足，在地文化打卡属性也很强。今年的话，我们会引进10到20家的一个新兴品牌进来，挖掘更多好吃的、好看的，在我们这里体现出来。
7: 自2022年开街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吸引客流8312万人次，带动总销售额达。

0: 28.04亿元。从舌尖美食到文创好物，从潮流市集到非遗体验，丰富业态让贵州夜经济不断炒起来，也让城市烟火气更具含金量。
1: 贵州夏季凉爽，这是发展户外夜经济的绝佳的物理条件。每个地方找准自身的标签，省会城市要重点的做都市潮流的夜经济，古城古镇要侧重民俗和非遗旅游，县域呢要结合本地的特色风物，打造小而精的夜间消费场景，推动景区酒店夜游的街区联动，推出套票啊、夜游专线啊，坐实白天游山水秀美，夜间品城市烟火的消费闭环。
2: 今年暑运以来，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依托优质的航线网络与精细化的服务保障，全力承接暑期客流高峰，高效满足各地游客入前避暑游玩、休闲度假的出行需求。
3: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截至8月11号，已累计运送旅客348.84万人次，同比增长7.05%，航班起降23104架次，同比增长4.62%。期间，单日旅客吞吐量超过8万人次的天数共32天，11次刷新今年暑运单日客流峰值。其中，单日旅客吞吐量在8月6号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在8月11号达9.19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4: 现在从北京飞到贵阳的往返航班每天还是挺多的，即便是暑期提前几天订就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方便。这次只是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路线，黄小溪嘛，下次准备再深入游一下。
5: 小孩子放暑假，我们就带着一家6个人从贵阳出发，然后到安顺、新义、黄果树、马岭河大峡谷、万峰岭，8天左右的时间，感觉温度特别舒服，不用开空调。
3: 为适配旅客多元出行需求，贵阳机场持续加密热门城市航线，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10班。同时，在贵阳至北京、上海等多条国内干线投放宽体机，扩充运力。暑运阶段，贵阳机场运营4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市4大目的地。
6: 科学合理地分配我们的机位资源，实现了目前日均靠槽率在87.51%，为更多的旅客提供了直接廊桥登机的服务。为了应对大风、雷雨等不利影响，开展航班计划动态提前调整的工作，专项治理一共减少了926架次的航班延误，并且缩短了平均延误时长达31分钟，有力地保障了广大旅客的正常出行。
2: 今年的三伏天共计40天，在这个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记者走访发现，在家电以旧换新、品牌让利、多重优惠带动下，空调、风扇等消暑类电器销量持续走高。
7: 在贵阳市南明区的这家家电商场内，不少消费者正在向工作人员咨询空调、风扇等的型号与价格。
8: 我们空调增长50%，风扇的话增长27%，那冰箱呢增长35%，增长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服务方面呢，我们以人员时效服务和保障。
7: 今年上半年，这家品牌空调在全省销售量达到18万台，同比增长了7%，销售额达到3亿元。
9: 今年整体空调量较大的区域是铜仁、遵义、台岭，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只出现过一波小高峰，入伏以后购买需求放大，我们预安装量也是在6000套左右。
7: 品牌方也同步优化服务流程，将全省售后安装人员扩充至2600名，保障在购机24小时内机器即可送达并安装完成。
10: 总价4000多一点，全部补下来就是2800左右，很划算，很划算。
7: 今年以来，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商场补贴等多重优惠，增强了不少省内消费者购买消暑电器的意愿。
11: 在这个以旧换新这个拉动下，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些空调还有风扇产品的话也是比较多的。这段时间来贵州旅行的人特别多，一些酒店、宾馆、民宿装空调的需求也比原来多。每年我们的6、7、8、9月份都是卖我们空调的旺季。
7: 数据显示，截至8月上旬，省商务厅已使用补贴资金21.59亿元，鼓励消费者换新消费222.96亿元，其中使用财政补贴资金6.8亿元，鼓励消费者加。

0: 电换新113.07万件，产生换新消费46.49亿元。
1: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紧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国家数据局消息，今年国家数据局启动了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厦门、泉州等10个地方开展，目前各项试点工作正有序推进。昨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近日，梵净山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再次发现新物种梵净山大戟，历经2年居群观察，特征变异幅度和物候观测，其新种地位经形态学与分子系统学综合证据得到确认，这是今年以来在梵净山区域内发现的第2个新物种。

0: 近期，全国多地密集推出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持续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公积金使用不再局限于购房贷款，不断向装修、物业费等居住消费延伸，进一步释放公积金的民生保障效能，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住房需求。
1: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2: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3: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1: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4: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5: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1: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0: 最近不少网友吐槽，今年夏天的蝉鸣吵得实在受不了，甚至啊有市民长时间听蝉鸣呢，诱发了突发性耳聋。据了解，局部蝉鸣噪音可达85到95分贝，超出世卫组织划定的85分贝听力安全阈值。蝉鸣属于高频窄带噪声，尖锐声波会直接损伤耳蜗毛细胞。值得警惕的是，生活中还有一类容易被忽视的低频噪声，它往往不会让人觉得嘈杂，却在无形之中损。

0: 害人体健康。
1: 其实声音不仅可以传递优美的旋律，还能够携带巨大的能量。当声源振动的时候呢，会把周围的空气推出去又拉回来，这些空气呢又会继续推拉和它们相邻的更远的空气，形成一疏一密的波浪，这就是声音的传播。那么其实就像我面前的这样一个彩虹圈，当我们振动的时候，我们来看哈，它振动的这个方向和它能量传递的方向，哎，是一致的。那么其实这样呢和声波就非常的像，也意味着分贝越高，那么就代表着空气被推挤的越厉害，不仅呢那么听到的声音会越响，而且啊声波传递的能量也就越大。成片的蝉鸣，局部的环境呢可以冲到85到95分贝，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频率安全红线85分贝。而且啊蝉鸣是属于典型的窄带高频噪声，不光是音量惊人，音调呢还极高。这种尖锐的声波会直接冲击耳蜗里面负责感知高频声调的毛细胞，造成听力的损伤。生活里面还有一类更狡猾的低频噪声，你甚至不会觉得吵，但是呢它正在悄悄地透支你的身体。地下室水泵、电梯、空调外机、冰箱压缩机，这些都是生活里面最常见的低频噪声的来源。它们的声调大多在500赫兹以下，听上去呢就是闷闷的这种嗡嗡嗡的声音，更多时候是一种说不清的震动感，大脑啊很容易把它当成背景噪音直接自动过滤。那么可这份安静啊恰恰就是它的伪装，它穿透力极强，能够轻松地穿透墙壁、楼板，顺着楼房的结构到处钻。普通窗户、隔音棉对它基本不起作用，它不会一下把耳朵震坏，但是呢持续的震动会刺激内耳的前庭，还会让身体器官产生微弱的震动。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失眠、头疼、心慌、焦虑、烦躁都有可能会接踵而来，明明不知道哪里吵，身体呢却一直被消耗。还有一种伤害也是我们容易忽视的，那就是耳机。很多耳机都是营造一个密闭的声场，声音全部锁在耳道小小的空间里面，声波能量直接会怼到耳膜上。有人觉得音量只开一半应该没事吧，可实际上分贝很容易就超过了85分贝的听力安全红线。尤其是坐地铁逛商场的时候，外面乱糟糟的，我们会不自觉的哎就把耳机的音量调大，用来盖住环境的噪音。就在你刷视频听歌的间隙，听力可能正在默默承受着伤害。所以啊我们要揭开一个误区，并非只有震天的声响才会损伤听力，绝大多数的伤害都发生在好像还能忍的时候。看懂这些藏在身边的隐形噪声，才是守住我们听力和健康的关键所在。
0: 在厦门有这样一间特别的杂物间，幼儿园园长巫小芳腾出地方办起了一家免费公益图书馆，两年来上千册图书在这里流转，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读书写作业，一间小屋点亮了孩子们的阅读时光。
2: 我本身就是特别爱孩子的人，因为很多城中村的家长他们是没有时间去陪伴和照顾孩子，所以我就想说能够献出自己一份力量，选择在这个杂物间去创办咱们这个公益图书馆，大概是20-30平，应该是有3000本。咱们这个公益图书馆主架呢一样的是对外开放，有志愿者呢去陪伴孩子们去阅读呀，去写暑假作业呀，甚至会举办一些活动，全公益哦。这个幼儿园呢目前接手是4年，就从60多个孩子增加到120多个，开了暑假班。我每天就是3点一线啊，也就是幼儿园、图书馆加，所以就是非常的充实，但是特别的开心哦。
0: 天空澄澈如洗，候鸟成群翩跹，野鸭悠然戏水，牛羊徜徉于碧草之间。初秋时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目之所及，满目生机。节目最后跟随镜头感受初秋的惬意时光。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人力储备到原料供应，从园区配套到品牌培育，

0: 贵州洛梓四步起为承接东部纺织产业转移夯实根基。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立足资源优势，做大产业集群。贵州初步形成矿石、材料、电池、整车、新能源材料产业链。
1: 暑期以来，各地大力打造夜石、夜游、夜购场景，让流光溢彩夜贵州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贵州将纺织服装产业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2024年7月，整合资源成立贵州省纺织产业发展集团，核心任务九个字：搭平台、招龙头、强服务。成立两年来，建立四家子公司，从招工到供应链，从园区配套到品牌打造，服务纺织行业全链条企业，用一套系统性打法破解纺织产业成长的烦恼。我们来看报道。
3: 目前入驻的企业是有四家，然后这就是我们三家办公地点。
4: 针对纺织企业招工、原料采购、物流运输等重点需求，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三个全资子公司，在每个纺织园区设立服务站点，保障企业落地生产。今年上半年，贵安园区内招引的央企济华集团、浙江男装品牌庄吉等成衣制造企业陆续投产，急需用工。省纺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配合当地政府部门提供免费招工服务。
5: 啊，进群之后有什么情况，直接在群里面联系我。
6: 我一名缝纫机操作工，过一年左右。
7: 他说在你的货不会断货，所以我们在群里过来。
8: 每天都会送人过来，考核不过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安排。
9: 从企业落地前就开始介入服务，对企业的需求和行业这个特色的这些要求我们都更清楚，提前跟政府做一些对接。
4: 通过提前储备，当前园区300多人稳定就业，基本满足企业第一阶段用工需求。
10: 超预期吧，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我们这里的员工都比较稳定啊，我们马上要扩生产线，扩完过后大概是600到800号人的规模。
11: 工价来算其实已经高于江浙一带的，但是呢，由于这里工人的所谓的长度不够，所以现在目前总的工资平均下来啊，就是还没达到这些。我的希望呢，就是外面打工的人回来。
4: 面对贵州大量劳动力以外出务工和省内纺织用工需求快速增长的供需错位，对内培训、对外宣传是纺织集团下半年的重点任务。
12: 下半年计划开展各类培训1900人次，全力以赴招引熟练工人，赴省外务工集中地举办专场招聘。
9: 现在省里面已经把纺织行业的用工的很多工种列为了紧缺性人才，给予企业的补贴资金增加了，跟人社部门积极的沟通，希望能够得到更多适用于纺织企业实际的政策。
4: 工人进厂吃饭住宿如何解决？园区运营公司的24小时服务随之跟上，从住宿餐饮手续代办到设施运维进行保障，让企业把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上。
13: 我们食堂正式投用了，能够满足3000人左右的一个就餐。另外我们统筹提供了这个龙山青年公寓，工人是可以这个拎包入住的，他如果需要装修改造厂房，我们也有专业的一个队伍。
4: 针对产业发展初期省内上下游链条不齐全的短板，供应链公司提供原材料集中采购服务。当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储备战略合作资源，建立面料辅料供应商库。
14: 主要的人员集中办公地是在上海，已经和多家龙头企业接洽过了，了解所有的面辅料的价格、品质。初步搭建的话，应该是年底可以完成，然后集中发运，打造整个纺织的一个物流平台。
15: 我们的节约了时间，保障我们的生产进度和交货进度。下一步我们会把总部设在这里之后，在周边县市设分公司。
4: 同时，围绕品牌和市场做功课，贵州纺织集团的第四个子公司贵州省锦绣前程服饰有限公司则积极整合省内校服、工装、赛事服饰等市场订单，与落地企业共享并生产运营三大贵州自有品牌：前程专用服饰、前超运动服饰、前景民族服饰，两年累计

0: 销售1.5亿元。
1: 就像我们保健的双节，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制服款，比如说西服啊，像银行的工装啊这些，10几万件给他们做。
2: 那现在企业招商，做我和你接家人，我们经营的很好，他用他先进的管理的模式，包括他的团队和技术来这里做支撑。我们作为国企，一头我们嫁接政府，一头我们嫁接市场强服务。
0: 当前纺织集团正全力推进10亿元省纺织产业发展基金组建工作，进一步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并推动设立贵州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东华大学贵州省纺织时尚创新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加快完善我省纺织产业生态。
3: 随着纺织服装企业的集聚，目前已经有不少的资金落地贵州，从面料到成品之间还有一个印染的过程，所以今年来呢，我们下半年重点要硬朗的锻炼，把它补练补起来，打好扎实的基础，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
4: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领域投资等工作。
5: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国防动员能力，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加快提升事前预防、应急救援等能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提高质量、提升内涵，着力提升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水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部署，抓好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各项任务措施落实，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要把经济发展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抓好“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落地和“六张网”等重点领域项目谋划实施，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要发挥比较优势，提升重点产业竞争力，加快推动酒、煤、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工作，牢牢守住各项底线任务。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提升效能，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把稳投资作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凝聚强大合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要大力推进旅居地产项目和好房子建设，不断创新政策、产品和服务，加快谋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抓好安置房建设交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交通领域在建、拟建项目进度，围绕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效能，谋划实施一批新项目，为全省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第5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决定审议稿，研究了其他事项。
6: 8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赤水河省级河长赵永清深入赤水河赤水段开展巡河，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

0: 水平保护，更好把绿水青山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赵永清来到复兴镇复兴特大桥，实地查看赤水河水质监测、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赤水河流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责任落实，统筹上下游左右岸，推进流域系统施治综合治理，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赤水河站，他表示，要进一步做好珍稀特有鱼类监测、研究和科普宣传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期间，赵永清还调研了赤水市、仁怀市旅居康养、九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表示要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深度挖掘赤水河生态、文化、经济等多重价值，推动水文九旅深度融合，打造参与式、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新场景，努力建设高品质旅居康养目的地。省政协秘书长张欣、遵义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8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威宁自治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并开展巡河巡林。
1: 马汉成深入乡村，入户走访，了解常态化帮扶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分类帮扶、精准帮扶措施，持续巩固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发动群众抓实两清两改两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走进农产品加工企业，了解特色产业培育情况，强调要聚焦品种、品质、品牌，调结构、严链条、提效益，更好带动农民增收。在石门民族中学，了解控辍保学、学生出行安全等情况，强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呵护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马汉成来到草海和海拉镇林区开展巡河巡林，强调要加强源头防控、科技赋能工程措施，统筹生态保护修复、生产结构调整、生活污染治理，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紧盯防火防病虫害，抓好森林管护，因地制宜发展林业经济，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
0: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1: 8月19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出席。8月1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贵阳市南明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检查超大型社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生产和超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调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8月18号，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屈林出席研讨会并致辞。8月17号至18号，副省长罗强赴贵阳市南明区六盘水市水城区开展生态日巡河巡林，要求持续巩固环境治理成果，优化保护管理机制，厚植绿色生态优势。
2: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贵州聚焦富矿经开，将新能源新材料列为六大产业集群之一，推动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已初步形成矿石、材料、电池、整车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来看报道。
1: 在毕节织金县摩天冲磷矿，一批批经过精细加工的磷晶矿正装车发运。作为磷酸铁净化磷酸的核心原料，企业不断优化浮选提纯工艺，产品品质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3: 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无氧化磷。

0: 标大于32%，氧化酶指标小于1.2%，倍半氧化物小于2.5%。
1: 今年摩天冲磷矿智慧矿山数字系统全面升级，实现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互通。上半年企业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69%，生产磷晶矿57万吨，
2: 建设原

0: 公司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1: 今年上半年的话，大概做1.75亿嘛，产值大概增加了25%。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技改的项目，把我们的这个能耗进一步的降低，在我们现在的基础上再降低20%，同时把我们的产品的这个性能提高，生产效率再进行增加。
0: 在黔西南兴义市，这家企业深耕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赛道，是宁德时代等行业头部企业重要合作伙伴。退役动力电池在这里转化为可重新投入使用的锂电正负极再生材料，
2: 每个月加工1600吨左右的产品，负极产线是满负荷生产状态，正极产能利用率达到了60%左右，在去年的基础上至少增长了20%到30%。
3: 临沧铁锂的动力性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第4代产品的性能。
0: 当前，贵州正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坚持动力电池加储能电池双赛道，强化矿产原料加回收利用双路径。到2030年，全省电池产能将达100吉瓦时。
4: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日前闭幕，竞技群众2大组别共吸引近1万名选手参赛，累计打破或创造107项赛事纪录。
0: 4年1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比赛创新构建9+1+7参赛体系，涵盖9个市州、体校及7个行业代表队，形成全民参与、全域办赛、体文融合的全新赛事格局。全省近5000名运动员参与竞技项目23个大项、640个小项的角逐，赛事动态优化项目设置，新增排球、滑板等项目，并增设低龄参赛组别，让贵州体育后备人才厚度得到集中检验。贵阳代表团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2大板块，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均位居全省第一，创历史最佳战绩。
5: 我一共拿了7块金牌，感觉这次氛围非常好，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努力，勇攀高峰，尽量往全运会拼。
6: 有效地推进了田径后备人才的发展，坚持以赛为练，检验基层训练成果，提升运动员竞技的水平与心理素质，畅通了人才输送的通道，完善青训队伍的建设。
0: 群众赛事践行全民省运理念，34个大项涵盖29项竞赛、5项特色展演，既有足球、马拉松等大众项目，也有独竹漂、龙舟等非遗民族体育，以及滑板、航空模型等新兴运动。赛事打破地域与身份壁垒，覆盖企业职工、社区群众、青少年、中老年等群体，在前生活的外省群众也可报名参赛，让普通群众都能站上省级赛场，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理念在贵州的落地生根。此外，此次赛事规模在提升10%的基础上，办赛成本同比节约超20%，实现提质增效、节俭办赛。
7: 建筑省级赛事平台，充分展现山水魅力，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进。
0: 4年后，全省体育健儿将相约黔东南，奔赴第13届省运会全新赛场。
8: 暑期以来，夜间经济火热，各地持续推进夜间消费载体建设，大力打造夜食、夜游、夜购场景，构建多元融合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流光溢彩夜贵州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9: 傍晚时分，遵义市仁怀市一排排潮汐摊位准时上线。当地采取定时定点经营加柔性管理模式，既规范了城市秩序，又留住了烟火气。
10: 傍晚出摊，一直忙到凌晨1点钟左右吧。生意好的时候卖个70-80个猪蹄，烤串的话500串左右。
11: 晚上2块，约上朋友，吹着晚风，吃点东西，特别舒服。
9: 近3个月，仁怀市部分潮汐摊位美食街区夜间客流量超460万人次，销售额达9900万元。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依托河岸景观带打造了星光里旅游街区，涵盖餐车集市、后备箱集市、音乐集市等复合消费场景。暑期以来，街区已入驻200多家商户，日均客流量突破2.5万人次。
12: 给我很惊喜，这个集市里面这么多人，宣传统筹做得很好。
13: 从下午6点开始，直到凌晨2点，客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外地游客占比提升了30%，暑期营业额环比上涨了35%。
4: 夜晚。
9: 铜仁市锦江河畔的中南门

0: 古城的小吃摊、文创店、音乐酒馆等商铺陆续营业，市民游客逛街巷、品美食。
1: 晚上就坐这个船，觉得特别好，加上有景、有歌舞表演，非常享受。
2: 他来抹茶冰淇淋还挺好的，我买了一些抹茶的粉，然后抹茶饼干，还有一些小挂件、冰箱贴之类的，我带回去跟家里人一起分享吧。
0: 截至目前，贵州省累计建成140个商圈、116条商业步行街、55个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及131个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将夜景、美食、文化消费串联成链，让夜经济成为激活文旅活力的新引擎。
3: 夜间经济在本质上，它就是文旅融合在夜间场景的一种生动实践，以烟火聚人气，以文化留人心，通过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的街区运营，持续提升消费体验、口碑影响力和游客复购率，用优质的服务留住流量，用特色的品牌守住热度。
4: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贵州各地将传统节日的浪漫氛围与文明实践、移风易俗、文旅体验有机结合，让传统节日既有爱意，也有文化韵味。在铜仁市石阡县政务服务中心拍照打卡区，让结婚登记的仪式感拉满。
5: 在今天领证，我们觉得比较有意义，祝我们以后越来越好，长长久久。
4: 在丹寨、在盘州，单身青年们在趣味活动中相识交流。在荔波小气孔鸳鸯湖，情景演绎将自然山水与民族浪漫传说深度融合，游客在湖光山色中感受浓郁的节日氛围。
6: 场景也很美，故事情节也很美，都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
4: 七夕传递着对家、对乡、对文化的爱。在龙里，在湄潭，文明实践宣讲把移风易俗、民族团结的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传统节日涵养文明乡风，
7: 倡导我们广大的市民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家乡，革陋习，树新风。
8: 各大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毕节是威宁县太阳能资源丰富，今年当地在光伏板下成功套中万寿菊和荞麦，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
4: 今天，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沈阳举行。贵州省黔西南州黎娥中学学生尤轩上榜，他学习成绩优秀，作为篮球队队长，带领球队斩获多项省级赛事荣誉，曾赴西安与中国女篮交流，用拼搏和善良诠释新时代好少年风采。文旅大戏走进贵州主题活动日前开启，贵州金融系统邀请不同领域的省内外代表走进贵州红飘带、地质博物馆等，推介文旅资源，延伸金融服务，助力贵州文旅产业发展。
8: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 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省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西部地区，而未来两天降雨还将会继续。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以及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遵义市、毕节市、六盘水市、安顺市以及黔西南州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还将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在省的西部以及北部局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那虽然说未来两天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但是还是要防范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大家出游的时候还是要关注好天气。另外，未来两天在省的南部边缘个别市县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30摄氏度；遵义阴，22到30度；六盘水阵雨，18到27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9到26度；七星关阴转阵雨，20到26度；铜仁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凯里多云转晴，24到32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

0: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六

0: 1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只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

0: 卡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是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5: 点火。
6: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7: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7: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8: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6: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9: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

0: 火箭具备在中宇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

0: 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七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局。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些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打出我们经济支柱的威风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那个。

0: 中国之命运。
1: 郭秘书，
2: 专员，你有何吩咐？
0: 蒋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制发下去。
2: 是，我马上去办。
1: 来，郭秘书。
2: 专员，您还有什么事？
0: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2: 好，知道了。
0: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闭幕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3: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故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来制裁你。
4: 叫我说，他就成天奏蒙。就这个陈守正啊，抗战这么10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5: 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能指挥谁？咱们有4个大队，12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
3: 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咱是个战略上，那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一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也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儿？
5: 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掉他。
6: 对。

0: 我看啊，祁某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1: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
2: 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庄稼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3: 不是齐峰，那里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10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2: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
3: 就出事儿了，
2: 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他们就是嘴上功夫厉害，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4: 嘉诚说的对，我跟大恒说啊，
5: 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起这个后果。
6: 那就一起灭了，
2: 对，灭了，灭了，
6: 嘉诚，哎，下命令，
7: 好。
6: 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3大队留守，1大队和2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8: 是。

0: 报告市长，
1: 说，
0: 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2: 好，我两千人，打他一百多人，巴掌拍蚊子。老陈，进攻？
3: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您指挥。
2: 好。
4: 参谋长，
5: 到，
4: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建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5: 是。
6: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7: 吃炸了！吃炸了！吃炸了！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8: 局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6: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守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9: 是。
10: 快到了！

0: 阿亮，救我！救我！快放这儿！
1: 头子，小王带人守住创口啊！
2: 是，只要一露头，用枪打，
1: 万一他们进院子，
3: 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1: 好嘞。
4: 说声听话，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1: 大家坚持住，赵振伟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
5: 敌人上来了，打！
6: 上！上！快上！
5: 自由子弹！

0: 跟上，跟上。
1: 来，看一下。
0: 来，摁着。放下，去串口。哎，好。
2: 文亮，
3: 说。
2: 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不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3: 喊话让他们投降。
2: 是，
3: 回来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4: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3: 漏洞？
4: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0: 撤！撤！撤！撤！撤！撤！撤！耶！
5: 林队长，先锋小队已经歼敌，村外只有少量敌人，敌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6: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5: 是，
0: 接
5: 着
0: 去。大鬼一剑！
7: 队长，你快看！队长，楚荣雪和敌人拼了吧？少司太窝囊了。
8: 不行，咱们出去了，区长怎么办？
0: 区长，
9: 这个你拿着。

0: 隔壁院子，仙人手榴弹，
1: 局长，
0: 你为了救俺命都要没了，还把你一个人扔下，俺还是人吗？不行，
1: 局长，他们把我的点着了，
0: 把你
1: 屁股，
0: 把你匕首留给我，
1: 不行，局长。咱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啊，局长！
2: 局长，俺们有救了！

0: 强生，强生，
1: 季风，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被打垮了，孙玉林和陈守正带着六七百人跑回了孙玉林的驻地，俘虏了六百多人，其余的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0: 一曲怎么样？
2: 一曲很严重啊。
0: 说呀，
2: 去小队六十个人，就剩二十一个了。乌龙队、中规小队二十三个人，就剩九个了。自卫队就剩六个人了，人牺牲了。王玉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1: 哎，季风，医生不让进。
0: 喵，这是救出未报又添嫌恨呀！这是，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
3: 齐峰，敌人兴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守正老巢拿下。陈守正倾巢出动，在庄家铺损失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0: 好，好，好，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一二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五点前进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齐梦龙联系上。
2: 哎，他五点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0: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好，来，让过去啊。
4: 我们有两千人，八路不过来了二三百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的人倒好，一窝蜂的往家里跑。
5: 不跑，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说不定。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不依不饶打上门来了。
4: 怎么，这就怕了？
5: 怕？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4: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5: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4: 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
5: 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什么情况？
6: 别动！
0: 别动！孙玉玲、陈守正，举手投降！
7: 哎，反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0: 把枪收起来。

0: 石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1: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进来。

0: 怎么样了？
1: 师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有条件送你凌云附近的鲁南郡区医院。
3: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尸点，
2: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1: 好，好，马上出发。
4: 来人，快点！
2: 驾！驾！
1: 你，撤，撤！撤！撤！撤！
5: 接受了。
2: 哎，王月，
5: 我搞砸了，你别秀我。
2: 我怎么会秀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区医院，你也少说话啊。
5: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2: 不会的，军区医院有很多好大夫，还有洛圣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5: 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舍不得大家。山上的石榴花正红了，真好看。
2: 王玉，
6: 王玉，坚持住，王玉，都停下！

0: 他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快来救女孩！快快快快快！来，
1: 快帮忙！来，
0: 小心啊，小心！来，
1: 来，记住手势，
0: 好，
1: 快，
0: 好，
1: 我的报手势，快。

0: 报告。
1: 展开。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守镇带过来了。
0: 带过来。
1: 进来。
2: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有江委员长。
3: 你笨傻呀。
0: 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王卫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杀害抗日居民。

0: 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1: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0: 来，你仔细看。 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
1: 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2: 什么叫合法？
0: 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撇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1: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
0: 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
1: 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
0: 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啊！
3: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1: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0: 是。
1: 把汉奸卖国贼陈寿长押出去。
0: 是，枪毙。
1: 哎，赵书记，饶命啊！手上还有一家老小子，赵书记啊！

0: 不行，不行，不上车。
1: 怕死你就别装啊！
0: 不装了，不装了，不敢装了。
1: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玉玲一块儿完蛋，这多简单呀、啊！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0: 那你要我干什么？跟你们合作？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儿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就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看两件事。
0: 看什么？
1: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口服。来，给他送吧，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0: 不帮我了？啊，也不管我了？
1: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警惕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0: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1: 李毅，到，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
2: 是。
0: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
3: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
0: 啊？

0: 小鱼，啊，下手太狠了。你吃好了，哲源。吃好了。险滩的煎饼太好吃了。哎，你收拾去啊。嗯。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1: 你别跑了，慢跑我前列腺结，又吃了枪子儿了。
0: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2: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走吧，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东头那地里啊？
3: 这两捆送到村西头。
2: 西头？
3: 哎，送到以后啊，少点土回来，我掂量去。
2: 哦。
4: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出粪呀、垫圈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
5: 咱这儿说的，
4: 走吧。你们八路军啊，应当有份的事儿。
6: 我部队里最受纪律的兵，也就农村党步枪老百姓的猪了。
4: 这下来和我念念，这两个字念上。俺爷爹，那个叫纸片儿。
7: 爷，
4: 念对了。来，和我念，
7: 之前。
4: 对。 沈三，那你说说“值钱”是啥意思呢？
7: 啥意思？“值钱”就是值钱。<笑>
4: 王辉念，知不道啥意思不行，就不叫恁的字儿。“值钱”就是支援前线。
6: 支援前线。
4: 知道了。
6: 知道知道。
4: 那八路军的前头打仗，站在后头，左手算是支援前线。哎呦。
6: 要是这么说，那就明白了啊！俺做的这个军械，这就是值钱嘛。
4: 对了，
6: 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防线，
4: 这不，左金庄，
6: 对对，
4: 还有什么？唐建，对对对，还有呢，还有呢。
7: 凤金亮，
4: 没错。照顾啥呢？照顾啥呢？
6: 都算，
4: 知道早年了，知道少意思了，那就闹个手笔，这底下黄的黄的，我看看谁写的对。
6: 那我手指黄了，我看看。
8: 我手哎，对。哎，门口是谁呀？进来学。啊，没事，咱们就是路过的，马上就坐。
6: 行，好，来，大家咱俩聊，我看看。
9: 这妇女也学文化吗？
8: 这不是一件啊，就是纺织识字班，还有低头班、榜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6: 叔，
8: 哎，又长高了哈！别摸我头！你这孩子！一二三，立高点了，走，转，一，好，一，
10: 田三去六院，还向你公干，放心吧。
8: 是。儿童也识字啊？这有啥？认识路条？
10: 是。
8: 认识路条。
10: 他们这来老奶奶都认识这个字。走，去看。古城县民主选举通告，古城县民主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把涅槃十八岁，赞成。 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

0: 你们两个回去吧。
1: 啊，是。
0: 秦风回来了。哎
2: 呀，贾叔回来了。嗯，好好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怎么样啊？路上顺不顺利啊？
0: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2: 好好好，王玉怎么样？
0: 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哦，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
2: 哦，太好了。嗯。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0: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哦，
2: 来喝点水，还路上折腾呢哈，有没事哈？啊，
0: 没事。
2: 来喝点水，喝点水。嘉盛啊，嗯，你觉着王玉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0: 好，很好。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没那么疼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
2: 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枝队长上山采来的。
1: 秋枝队长，他人呢？
0: 走了。
1: 他没说什么。
0: 他说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1: 原来是他呀。
0: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枝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3: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
4: 我倒是没啥意见。
3: 好啊，
4: 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
3: 你天
4: 老说我粗鲁莽撞。
3: 你假设你这，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我跟你说，王玉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假设。你要老是无道理的去妥协呀、啊，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4: 不是，齐峰，你这个大正的还没结婚呢，我总不能抢先啊。
3: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我帮你给挑明了，怎么样？
4: 滚滚滚
3: 滚
5: 滚
3: 滚！
5: 哎
3: 哎哎！救救我！救少正一命啊！
6: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7: 选举正式开始。应当选举人员235人，适当呢229人，符合选举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8: 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3: 这还有声音看呢？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8: 我让你听就是。
7: 我宣布，故城县县长民主选举结果，庄继峰同志。1203票，高票当选。啊！
9: 陈先生，选上了。哎，不是，转院，选上了，庄县长转院。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军区。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各位乡亲们，来来来，咱都坐下，都坐下，咱开会了哈。现在，我代表二区选举监督小组宣布，松山峪村二位候选人秦怀忠、秦富，都是得到了1/5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1: 好。嗯，陈怀忠候选人，冬雪运动三年了，你连省级同志你都撵不顺了，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大家放心的选你，现在俺选你，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真动你，识字撒钱，能做到吧？
2: 我保证能办到。过了今冬，你就来考俺。要是认不到3000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1: 好，我给你记下来啊。
3: 老陈啊，黑暗的村儿可没少惹事啊。话说别人，你早就抓到村里边收拾妥帖了，这样惹事，你早上面赔你多少钱？大家看你是村长就算了，还要是当不住了，可能就是这些混淆的孩子啊，这会儿要再选你，糊涂的可不想再干了啊！
4: 对，
3: 是不是啊？
4: 不怎么干。
3: 他家的3600被听见了吧？有上前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事儿，俺就是天天报功，啊，谁都糊涂不客气。
0: 好，好，
5: 辛苦啊。师傅，你说你想当村长，你陈怀忠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
6: 咋信我啊？这么说吧，刚才那大家伙说的这个老陈的2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俺有文化，俺上过4年的私塾，啊，而且啊，我是老哲。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儿保准公道，是吧？嗯，咱村里的每年交公粮，那账可都是我记的，任何差错我都没出过，大家都知道不？是吧？所以相信俺七夫能干好，啊，准没错。
7: 总队长，大王庄的路挑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长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棵都选村长的。
8: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豆，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9: 是是是，我给你一个。来，
8: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

0: 齐峰，齐峰，
1: 哎，在这儿呢。
2: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3: 好，
2: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于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甫给我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3: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0: 齐峰，齐峰，
3: 嗯。
2: 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玉没去，依然被选上。
3: 您不是说这都是您预料的事吗？
2: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2年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4: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5: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
4: 呀？你别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5: 连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4: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转
6: 守正啊！
5: 哎呀，靳老啊，
6: 我来看看你。
5: 你可算来了。哎，救救我，救守正一命啊。
6: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5: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呢。
6: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县长，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宽大处理。
5: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7: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
6: 啊，
7: 我给你带来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5: 靳老，靳老，靳老，我都是为了党国。
8: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会这样？
9: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叨叨了。静一静。现在我代表故城县民主选举监督委员会宣布，选举正式开始。引导选举人员235人，市造呢229人，符合选举规定

0: 陈先生，和这睡吧。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1: 这还有声卡？你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为，肯定当选。
0: 我让你陈先生，你
1: 去，
0: 别冲动，陈先生，
1: 去，
0: 陈先生，哎，你不去呀？
1: 怎么了？
0: 我去，
1: 去。

0: 没资格！你妹妹有资格伤害我？
1: 你砍了多少票啊？
2: 啊，你看多少双票？
1: 是，你看那些正字。
3: 你给你看看。
4: 废话。
3: 是吧？
4: 这什么时候你们俩接活？你看
5: 他们
4: 都给我们
5: 头子了。啊，静一静啊，静静。我学部顾城县血浆闽珠血菌建国庄继冯同志一二百零三票高票当选。啊大家伙儿讲一讲。祝贺啊，大家伙儿拉拉帮了啊。
2: 哎呀，
6: 得坐得坐，
5: 乡亲们，当选顾城县的县长，这是顾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顾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光复我们顾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
7: 陈先生，学生了，陈先生，开门啊，开门啊，陈院，学生了，庄县长陈院，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哎，开门啊。
8: 陈先生转院。

0: 贾胜，
1: 嗯，
0: 这后边敌地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围困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缴获敌人这四门迫击炮，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它根本也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1: 嗯。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
0: 嗯，
1: 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化炸药
0: 啊，
1: 威力很大。
0: 啊，
1: 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讨上一两个平射炮。
0: 哎呦，
1: 还有炸药，他呢是经不起我的远程硬炮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的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1: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嗯。别人猜吧，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的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
1: 嗯。
0: 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换，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1: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报告，怎么了，李爷？哎，
3: 政委，周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还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0: 你先喝水。一切见谅，
1: 我还是回避吧。
0: 你看你一提到他，你你像大姑娘。
1: 哎，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0: 在哪里谈啊？
1: 不是，
0: 你把王宇叫过来
3: 啊。行，
0: 就在这里谈
1: 啊。
0: 哎
1: 啊，行。
0: 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回避啊。
0: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1: 啊，
0: 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近期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
4: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4: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点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面啊，哎，说几句私人的话题。
4: 私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私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

0: 你我问问你，你和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吗？
1: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2: 好，很好，跟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啊。
1: 嗯，
0: 好。嗯，哎，你属什么呢？
1: 属牛啊。
0: 属牛不小了。
1: 你也不小了。
0: 你别管我，我先说你私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1: 行，
0: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儿。
1: 准姐夫，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0: 你看，你为我和朱敏的事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呀，是不是？哎，你说的时候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冒水局的局长了。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解，你笑什么？怎么了？
1: 那我就跟你朱梅说吧。
0: 啊，
1: 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啊，别嘟囔。
1: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你住了两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1: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0: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
2: 这谁呀？
0: 王玉，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1: 我保密。
0: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1: 俊杰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之后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2: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1: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这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真，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啥？我还喝水压一压我。
1: 我也压一压。
0: 不是，这是谁呀？谁给你输的血呀？
1: 准姐夫，我能不能保守一段时间秘密呀？好歹我也知道人家对我是什么看法再说。
0: 哎呦我！
3: 哎呀，我的亲娘啊！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合计回来算计我？
0: 你真是病得不轻呀，王玉！啊，什么两个多大？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你，
4: 我输了血。
2: 他输了血啊！
4: 王玉，我对你的个看法啊？
0: 你说。你
4: 很好。
3: 我对你的看法。
0: 回去转一转去。

0: 县长，你看，前面就到了呀。
1: 县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吉祥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北海逼得咱们地区流。

0: 流通顺畅，百姓们都爱用。
1: 哎，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交通。人家光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数万两，咱们还得继续努力。
0: 是，我们再加把劲儿。
1: 对。

0: 那是最差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1: 这庄奇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
0: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哎，来啦，
2: 刘竹民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1: 看这满脸的官司，不服气？
2: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
1: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2: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
1: 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2: 哎呀，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1: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2: 你答应了？
1: 嗯。
2: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1: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俩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朱梅，
1: 刚说你公私分明，你就假公济私。
0: 这纯一点都不浪漫，浪漫。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 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你的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那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
1: 说都挺好啊，就一点不对。哎，
0: 你说，你说哪块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装机房的纠错日。
1: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啊！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坚韧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0: 那就是说，你也答应了。
1: 傻子，哎呀，太好了，朱瑞，你看，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
0: 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1: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并非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这不想到安爹安娘了吗？还有刘县长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0: 你还不改口？
1: 干什么？啊！你看我这都安爹安娘。 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

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萌萌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嗯，有没有？哎，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嗯。

0: 三婶，我一共忘带了呢。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起来这一段，周伟，还是看你高兴的，你帮我念呀。
1: 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43年的战事总结。我给你念一下啊。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啊，你看就是这个房啊。嗯，哎，政委来了！哎，
1: 师傅，
0: 夏生，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2: 清亮了，这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1: 看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胶东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8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嗯，谁会使这个炮啊？
1: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3: 哎，有，
1: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3: 是，全体集合，鱼鳞和帽，继续训练，快！
1: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3: 快，司令。
1: 政委，哎，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3: 好。给我看齐，
4: 政委好。
3: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4: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怪不得，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4: 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总南军区军分区的3营副营长。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宗盛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平射的改装啊，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哎
0: 呀，太好了，欢迎你啊，宗盛同志，你可要给我们铁锦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4: 保证完成任务，
3: 摆正。
5: 政委又缝衣服呢？啊，
0: 不缝你给我缝啊！
5: 来，俺来帮你缝。
0: 哎，别，我信不着你。
5: 我
0: 不用。
5: 有事啊？嗯。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啊？
5: 哎，政委啊，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我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桥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
6: 下连队。
5: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6: 好，我同意，你下去
0: 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5: 我来给你缝衣服。
0: 不是缝什么衣服，

0: 怎么了？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
1: 俺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1: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2: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啊？
1: 不是啊。
0: 你说，什么岗位啊？
1: 不是来了拼射炮吗？啊，俺想去炮班，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2: 你想的副排长不当，想当一名战士？
1: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您还记得吗？当年吕甲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毁了他们。
2: 好，我同意。
1: 你同意了？谢谢政委。
2: 小吕，
1: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2: 我信。
3: 局长，
4: 怎么了？
3: 你看，谁来了？
4: 王玉。朱梅，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哎呦！你这很熟练，跟家山练出来的，是不是？
5: 对呀，你快坐。
4: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贾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庄奇凤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啊，
5: 有公事，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
4: 我没拆。啊，来喝水。还有照片呢，你看

0: 怎么了？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
1: 写什么了呀？
0: 他说他成绩很好，
1: 嗯，
0: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1: 啊，
0: 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1: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0: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1: 嗯，那你咋想的呀？
0: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家胜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2: 一、二、三。
3: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2: 看好吗？
3: 一、二、三，好，四。
4: 小强，
3: 大家先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3: 啊，九哥，政府工作会开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3: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
3: 嗯。
5: 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3: 没事，我能应付啊。让他先等着吧。
5: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
3: 嗯。
5: 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3: 你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5: 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0: 哎，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6: 哎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哎，
0: 你过来。立正。
7: 已经很正了。
0: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呀？
7: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呀。
0: 首长，我还脚长呢，你这婚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在这上面，
7: 来
0: 疼。就算是上面没批，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7: 首长，说完了，林浩然，我来。
0: 你说。
8: 一梦山好风光，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跟他们串联。王政委过来了，王政委过来了，王政委说的。
6: 政委，这事儿委托的日本铲刀。
7: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
6: 啊，你娘们气急，得杀过人呐！来呀，
7: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6: 天下的事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
5: 二十六万一条命，
6: 还帮你拿下顾城，
7: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顾城。
6: 段院长，
7: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
6: 还能耍什么花样？
8: 藜麦鲑鱼，熟的马铃薯煎一下，红洋葱，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青椒也放进来，橄榄油，再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
9: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

0: 可以了。
1: 好，
0: 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煮的里面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了。
2: 香啊！
0: 我把火关掉，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
2: 真的好丰盛啊！
3: 詹姆斯的厨房，
4: 透过美食看世界。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寻新生活，耶、yeah! ！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真的给找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找点好呢，再给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撮做一像这个像整个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五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宫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0: 细水长流的形式。
1: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藜麦鲑鱼，熟的马铃薯煎一下，红洋葱，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青椒也放进来，橄榄油，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
0: 可以了，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煮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了。
1: 香啊！
0: 我把火关掉，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
1: 真的好丰盛啊！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的，叫做藜麦鲑鱼。哦，那它是有点像早午餐。那因为藜麦近几年呢，大家都很推崇，所以我们就用藜麦来跟大家分享。那这边我们把这个熟的马铃薯煎一下，比较脆爽一点。
1: 是蒸熟的是吗？还是煮熟的？蒸熟的去皮。
0: 对。
1: 有点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在贵州夜市看到的煎洋芋啊。
0: 洋芋粑。
1: 对。洋芋粑。
0: 把它移过来这边，让它慢慢去煎。好，这边我们有红洋葱。
1: 这是要做一个蔬菜，对不对？因为刚刚师傅说是早午餐。
0: 对，我们的最主要的淀粉来源会从这个藜麦来，然后还有马铃薯，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我们做一个类似像沙沙酱，青椒也放进来。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打的酱。
1: 对了，而且有点像薯条哎。
0: 对啊，就是需要炸的有点像薯条这样子。
1: 哦，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炸薯条哎，
0: 这样比较快嘛，
1: 而且很省油。
0: 我们一般就煎
1: 煎的，对对
0: 对, 对。
1: 但是它又可以有那个薯派的那种感觉。
0: 对，那这边我来继续煮。
1: 好，
0: 橄榄油，我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你帮我把柠檬汁挤进去，然后打一打。
1: 喝柠檬吗？
0: 对，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对不对？
0: 基本上是啦，一般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巴萨米克，也不一定。对，那因为藜麦呢本身它的味道就偏，就是像白米饭一样，所以你要赋予它一些味道是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今天的沙沙酱呢，就会放在藜麦上面一起吃。哦，
1: 它是一个拌酱，它可以拌藜麦的。
0: 对，好，这边辣椒。然后青椒我都放好了，那这边薯条也好了，
1: 再帮你把它打碎。
0: 可以了，
1: 它还是要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0: 对。好，这边来，我们可以用刚刚的橄榄油倒一点过来，然后把这些放进来里面炒。放了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那帮我把藜麦全部打开来，
1: 放在碗里吗？好不好？
0: 可以，
1: 放这里面。
0: 那鲑鱼我们来做一下处理，盐，看做两份。
1: 我在家自己以前煮那种生藜麦的时候很麻烦，香啊！
0: 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炒了，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就是你现在已经是熟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好，这边的鲑鱼已经煎了另外一面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把它翻面。

0: 让这个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因为常常我们在煎三文鱼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煎的过熟的话，它的那个纤维质感会变得很明显，然后吃起来就干干柴柴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你一面用大火煎完之后，再把它火关掉，然后用另外的油去让它慢慢泡到它里面，倒到它熟。对，所以里面到时候吃的鲑鱼就充满水分。好，盐。
1: 要胡椒吗？
0: 不用。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你如果很多时候你去点沙拉，它甚至有时候沙拉它会附藜麦给你，
1: 对，
0: 它有时候会标注你不要藜麦，那所以藜麦跟沙拉本身就非常好，你当然可以把它跟它和在一起，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那我这边是把它分开来，你可以调一你任何你想要的味道进去，好比说你今天如果想要放辣，你可以放一点，比如说辣椒粉啊、甜椒粉啊放进来，甚至你要咖喱粉都没有问题。好，现在这边藜麦也好了，已经味道都进来了，就有点汤汁，两根。你可以试试看。
1: 香哎。
0: 不是那么甜啊。等一下哈。它会，藜麦的优点是它的这个吃起来对身体很好，但它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太干。那你如果把一些橡胶放进去，你现在吃，你就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1: 它就有那个水分在里面，是吗？
0: 有，它的胶，然后这个洋葱都是。那接下来就是看鲑鱼。现在当然以这个装盘的模式，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早午餐。但其实我当我偶尔晚餐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吃。你看，你有淀粉，对不对？你有好的藜麦，你的纤维质也够，再加上马铃薯是原型淀粉。好，现在差不多是七分熟左右。
1: 师傅刚刚说要八分熟，是吗？
0: 对，七八分熟，应该是好的了。对我来说啦，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太熟的鲑鱼。对，你现在就是让它慢慢泡着。好，我们可以开始来组装。
1: 组装。
0: 对，这边一样，盐、胡椒、橄榄油，在这边就不需要了。
1: 因为我们有沙沙酱，
0: 对。
1: 藜麦真的对身体很好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
0: 对，
1: 香。
0: 像这样的做法会比外面
1: 直接炸的，
0: 直接炸的，对，口感我会比较喜欢。
1: 因为它里面是还是有啊，谢谢师傅。
0: 脆的部分有，
1: 然后
0: 软的部分有，
1: 软的还有水分，
0: 对，
1: 不会那么干。哦，三文鱼排。
0: 接下来，
1: 沙拉酱真的好丰盛啊！
0: 所以沙拉酱很多会认为说，我今天是要放在蔬菜上，
1: 但实际上是要放在藜麦上面。哇，其实藜麦我刚刚尝了一口，直接吃也很香了。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藜麦鲑鱼，试试看。

0: 那现在来看啊，
1: 都不知道从哪个先开始。哇哦，
0: 有没有？
1: 哎，它里面还是
0: 几乎是，它还是带水嫩的，所以你现在吃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煎。哇哦，这样的话的鲑鱼不会，这三文鱼不会让你觉得太干柴吧？
1: 这里面还有那个鱼汁和鱼油。嗯，哇，谢谢，尝一尝拌了酱的藜麦。
0: 嗯，好吃哈。嗯，
1: 就沙沙酱拌上我们炒过的藜麦，它就变得比较清新，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让你觉得清醒。
0: 因为藜麦它的颗粒感有时候人不是那么的喜欢，他会觉得有点干。那我们刚才炒的时候已经把一些所谓的洋葱那些都已经把它炒到让藜麦有味道了，嗯，所以这水润感是有的。嗯，现在可以搭配我们的鲑鱼。它是滑口的，嗯，外面刚刚用大火煎，它的脆香度是有的，但里面是软的，然后带湿润的。
1: 对。
0: 但有时候鲑鱼你煎的不够熟，你就会觉得说吃起来干干的不舒服。每个食材有每个食材的味道，你今天吃的藜麦加沙拉酱是一个味道，加了三文鱼是一个味道，那你如果吃点我们的马铃薯就不一样，所以它等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让你在嘴巴里面得到满足，
1: 但是又让他们在对的状态下。嗯，
0: 今天跟大家介绍是藜麦鲑鱼了，不见得一定是早午餐的，因为大家已经把这样子的排盘模式把它定位成早午餐了。其实如果说你已经养成习惯吃这样子的食物，好比说现在是鲑鱼，你可以改成鸡肉，对不对？你可以改成牛肉都可以。但最主要是因为藜麦呢，那因为毕竟是软罐头做出来，你可能有时候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罐头味或干嘛，炒过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味道了。那你如果你吃你觉得哎是好吃，你可以跟任何的东西拌在一起都没问题，已经把你煮熟了，是不是？至于要不要用，那你决定了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斩。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

0: 溢出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不好吃，
1: 很香哎，
0: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

0: 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斩。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而且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2: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一出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2: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
2: 对吧？对，这加水它就坏了。
1: 嗯，
2: 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
2: 嗯，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酱。
1: 牛肝菌很适合和我们的猪肝搭在一起。
0: 今天是用鸡肝。
1: 鸡肝。
0: 应该说菌菇类都适合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吃这个菌菇锅？
1: 有。
0: 然后他们就说要煮20分钟后才可以吃。嗯，
1: 对，不然有毒。
0: 我们这个不用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不是野生的，我们是养殖的。
1: 哦，养殖的它会毒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只要你煮一顿。
0: 你要去想嘛，为什么很多东西要养殖？养殖的话，你但一个是它可以
1: 量产，
0: 但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1: 但是我们是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
0: 干酱，对对对。
1: 所以在国外也经常用牛肝菌来入菜嘛？
0: 用任何的菌，不见得一定是牛肝菌。
1: 那牛肝菌
0: 可以拿出来用。
1: 那牛肝菌你觉得和这

0: 道菜比较搭的，它这个菌种特殊的风味在哪里？
1: 今天是因为牛肝菌它本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0: 香气。
1: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那不然你只是肝酱下去，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无聊了一点。比较明显会把肝酱做成这个松露的肝酱。对，国外很多。好，我们先把面包稍微煎一下，这个待会是要沾着这个我们的肝酱一起吃的。你要把肝放？
0: 是拿什么在泡它？
1: 这是鸡肝，这是泡牛奶。
0: 用牛奶泡鸡肝是什么特殊的？
1: 一般我们肝拿到手的话，它会带点腥味，所以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水。所谓的走水就是活水让它去冲，冲完之后把它的血水先拿掉一点之后，就泡牛奶把它的腥味拿掉。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比说我今天我如果要做成中式的干酱，我可能会放姜下去。对，然后放米酒下去。
0: 但是我们就没有放这些。
1: 这个没有，我们是做的是西式的，所以没有。那这边我们来处理牛肝。
0: 牛肝菌。牛肝菌你要和我们的肝一起去打吗？
1: 最后当然。因为它要融到我们的酱汁里面去。
0: 啊，我们还要先烤一下，
1: 增加香气。
0: 好。
1: 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煎的方式，但我觉得烤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
0: 哎，
1: 滴出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闻看，
0: 香哎！
1: 对啊，烤出来的它就是香气不同，这些都烤的差不多，香气就很足。
0: 有些人不喜欢吃肝，因为他觉得肝粉粉的，但是爱吃肝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吃。
1: 你如果说就是你缺铁，而且是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听说要吃肝补铁。那如果以猪肝来说的话，一天其实一餐呐，大概3到4片其实就够了。
0: 这么一点啊？
1: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要，我去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啦，或是芝麻啦，它也是有铁啊。
0: 它那个铁是不是植物性的铁？
1: 对，植物性的铁我们就比较难吸收。对，好，可以可以给我。
0: 这个汤我们就不要了，对吧？嗯。
1: 然后再不要稍微煎一下，哦，好香哦！干煎完之后，它的香气就特别好。那我们有时候在烹调猪肝或……

0: 它反而因为煎下比较香，因为我们待会的油脂的部分，我们会用奶油跟橄榄油下去做。但这个鸡肝酱一般是西餐当中常用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洋葱待会油下去炒，补充它的甜度。
1: 香哎，
0: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到有时候我们吃到干的时候会带一点你不喜欢的味道，对。然后用这个里面带干的油脂再继续炒洋葱丁。那除了牛肝菌，还有什么菇类师傅比较推荐去做干酱的，就有自己独特气质的？
1: 都可以啊，像松露啊，或者是比如说像。
0: 反而像香菇也还不错，
1: 对，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好像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香菇其实也不错。
0: 杏鲍菇就差一点，因为它本身的风味要弱一点，对吧？
1: 对。这边是迷迭香，稍微让它烘一下，因为刚刚我有洗过，然后水分比较油，那我现在烘完之后你过来一闻。
0: 它香气就很足了。啊，真的。
1: 对，就稍微一下就好了。稍微一下。
0: 那热了。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干酱。
0: 我们就不加水，加不能加水，不能加水，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1: 对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奶油放进来，胡椒、盐。我们
0: 到现在才开始调味。
1: 嗯，胡椒，我觉得干类跟胡椒都特别搭。对啊，它现在是感觉上有点液态。
0: 对，
1: 那
0: 一会儿会，
1: 因为我们里面有放黄油，黄油的话如果经过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所以待会会我们因为现在是热的状态。

0: 浓香醇好香哦。嗯，因为我打过很多的干姜，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牛肝菌呈现的效果比较好。
2: 真的。嗯。
1: 尤其是
2: 期待啊，
1: 尤其是烤过的牛肝菌。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2: 牛肝菌干酱。

0: 好，来试试看。
1: 动手啦。
2: 就拿对不对？嗯。就可以拿起来往上面
1: 抹，
2: 淋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吃，你一定会想要大口的吃，太少，不要怕。哼。嗯，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2: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嗯，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哇，牛肝菌完全不输我们的那个鸡肝的本身的那个味道，
2: 嗯，很香吧？嗯。那你如果说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了，你就可以当成裹这个酱。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它差不多快凝固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锡箔纸里面，把它卷起来，然后两边像挤糖果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圆柱状，对不对？那你放冷藏，它就会凝固。等到你煎这个牛排的时候，煎完牛肉放上去的时候，你就切一块，它厚厚的这样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会融掉。
1: 那这样我们做一次就可以，以后经常把它用到。
2: 对对对对对，它是很方便。
1: 而且你吃起来也不是那种粉粉的感觉。嗯。有些人他很怕那个鸡肝或者说猪肝，它那个粉粉那种口感，但是这个就很滑，
2: 因为那个粉会怎么样？我们刚在这边煮过了，再煎过了，但我放了大量的黄油跟橄榄油，还有鲜奶油下去，它那个粉的感觉质感就拿掉了。哦，不难吧？嗯，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牛肝菌呢，但如果你觉得野生的对你来说是比较吸引力的，那吃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但如果你想品尝牛肝菌它好的味道，又想要安全去吃的话，事实上这个养殖的牛肝菌，然后品质又保证牛肝菌，我觉得是比较建议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嗯，好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0: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
2: 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如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军区。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些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把冲锋军的支队都围过来！
5: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恙无恙。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句不会，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啊，我用这个金银花、鱼腥草还有甘草之类的中药熬了一锅解毒汤，也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
1: 行行行，陶大姐。
2: 对对对，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但是总比干等着强。哦，
0: 好，
2: 试一下。
0: 解毒的哈。飞熊，飞熊，飞熊，来，把这个药喝了，张嘴啊。

0: 多喝点，
1: 。
2: 行，我多喝点。

辛巴，辛巴，来，吃点东西啊，快吃吧，吃，快吃吧，饿了吧？啊。

0: 新宝，
1: 新宝，坐在这儿，别动啊，乖乖吃东西啊。新宝没事了，在吃东西呢。你怎么样了，飞雪？
0: 我去了。
1: 慢点，慢点。哎呀，慢点。行吗？
0: 行。新宝，
2: 李先生，我们俩可以谈谈了。
3: 我们都已经做出让步，先放了你的儿子，还解了你的毒，
4: 所以你必须答应我们在李立行的密谈室里装好听筒。

0: 行，给我2天时间，我去办。
1: 等不了2天，明晚之前必须装好，否则我们都得死。
2: 飞熊，飞熊，答应他，答应他吧，要不然不知道他又能做出什么别的事情。

0: 行，我明天找机会去办。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你要是反悔的话，军统的手段。

0: 你怎么不录了？郑飞雄他们肯定还说这事儿呢。军统不就是怕他光说不做，弄这个要要挟他吗？已经够用了，
1: 郑飞雄和郑太太知道我在帮他们。军统来的时候，他们不会提我。可是军统一旦走了，他们很有可能说我的计划管用了。但是这些话可不能留下来。
0: 否则就成了我故意破坏军统计划的证据了。
1: 行了，六子，你这招够狠的，既能把孩子给救回来，还能让郑飞雄乖乖的去装电话炸弹，厉害啊！
0: 没工夫说这些话了，我们得赶紧走。算了，孩子等我的消息呢。
1: 你要是着急，你就先开车回去，我走路回饭馆就行。
0: 天要下雨了，
1: 从这儿回饭馆，能经过米粉馆。
0: 也好，你去跟老赵通报一声，我确认了军统七天里例行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傅培红。

0: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
1: 我不能来看看你吗？说好了一个礼拜见一次，这都半个月了，你人呢？
0: 我急得火上房了，你知道吗？您救唐心莹的事情非常复杂，我每天都在考虑着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算我没有去看你，你也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就跑过来啊！你这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我刚招了两个伙计，如果让他们看到咱们……
1: 赵全章，你低估我的防范意识了。
0: 没有啊，还不是担心你吗？你说下了这么大雨，你也非得跑过来，你看你这都湿了。
1: 别以为我是来跟你腻乎的。杜鹃有事让我跟你说。
0: 哦，那你说。
1: 苏雅露说在李立行密探室里面装电话炸弹和窃听器，就是要了解李立行联络那个傅北红的情况，因为傅北红声称自己有一个新颖廉价的煤化油技术，李立行想把这个技术搞到手，提供给日本人。
0: 党组织的预判果然没错，如果真让日本人掌握了这种技术，他们就能把在东北找到的煤炭大量转化为燃油，继续支撑战争，这绝对不行。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会向组织汇报的。哎呀，你看你头发都湿了。
2: 我想孩子了，也想你，想我心尖子疼，我恨不能我天天跑过去把你们娘俩抱在怀里，再也不撒手。我知道不能，以前吧能抱，没顾上，现在不能抱，就天天想着抱，这滋味太难受了。

0: 好吃啊。
1: 嗯，
2: 好吃。方副长，您来了。
3: 方家硕。
1: 哎，苏小姐。
3: 光顾着跟老婆煮薏米粥，夫唱妇随的就忘了我这老朋友了。你答应我那美国照相机呢？
1: 哎呦，对不起啊，苏小姐。大宇，既然你还在这儿，要不然你帮我去给苏小姐弄个美国照相机？
2: 我哪见过美国照相机啊？那个，你们聊，你们聊。
3: 过来。遥控电话炸弹的设备装在警犬班后面，我们现在过去调试。

0: 看到那个井盖了吗？
1: 怎么了？
0: 里面有一根电线，直接通到李立新密探室，是我用检修线路、维修电台的名义亲自引过来的。
1: 可靠吗？通电测试过了吗？
0: 相信我，银狐第一次下达命令的时候，我就在悄悄准备了。那电线我是用31根线一节一节连起来的，通电测试过，绝对没有问题。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个电话接在电线上，就能正飞熊行动了。只要他接上了我们给他的听筒，这个电话机就会被接通，等于是跟李立新密谈室的电话串在了一起，就可以听见那边说话的声音。
1: 爆炸按钮在哪儿？
0: 电话上有一个红色按钮，只要按下它，信号就会传到李立行的电话那边，引发爆炸。去吧，我给你放哨。

0: 阿洛，这是下水道。如果把电话机放在地上的话，水位升高就会把电话给淹了，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把它往高一点的地方固定好。
1: 先把线接上，晚一点再想办法固定。
2: 谁呢？
3: 有你们什么事儿啊？是你们代管的吗？
2: 是是是是，那我们先走了。

0: 怎么了？这样也不可以啊。
1: 电话线我已经接好了，但是有个问题，现在电话放在外面，我手水位一旦上升，电话很容易就被泡湿坏掉了。我个人的建议啊，在隧道侧面横向挖出一个洞来，把电话放在里面封好，外面盖上伪装，如果需要的话，伪装揭掉，电话拿出来就可以了。
0: 我同意。刚刚警犬班的人看见我了，他们知道我在等你，做个样子。
2: 方副处长，副处长，
1: 嗯，
2: 这不是苏小姐吗？他们怎么在一起了？不知道。
0: 后续的任务就由你来完成了，你尽快伪装好电话，等到郑飞雄乱装好听筒，我们再找时间测试一下。
1: 好，我现在就去找工具。
0: 好，我会在办公室一直等你的消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给我打电话说泡茶的银壶丢了，我会立刻赶过来。现在收到那电话也能拨通我的办公室。

0: 叶处长。
1: 嗯。老冯。老冯。王家柱。
2: 叶处长。那个方处长没在，好像是有事儿。我刚才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啊？
2: 在楼下门口。他和那个
1: 和谁？
2: 没和谁。
3: 是不是和苏小姐？去找他，主人叫他开会呢。
2: 我这就去。

0: 伞我用一下。报告组长，报告组长，主任，
1: 方家树呢？我怎么知道啊？怎么回事？
0: 方家树还和苏小姐在一起啊？不知道，我让郭大爷去找了。苏科长在吗？
2: 在，您跟我来。
1: 飞熊，郑飞熊，
3: 主任，
1: 你去找一下方副。 怎么了，飞熊？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我孩子有点不太舒服，在家躺着呢。没关系，赶快回家去啊！
0: 不，主任，我能顶住。
1: 你能顶得住，我能顶得住吗？你说这时候谁要朝我开枪，你这样子能顶得住？
0: 那没听明白吗？就你这个自身难保的样子，主任的安危还能交给你负责呀？滚蛋！
1: 拿着。
0: 主任，这……主任，那我就先回去，一定注意安全。谢谢主任。
4: 叶处长，让我找方副处长去主任那儿开会。我说我在院里见着他了，但是我怕叶处长会反感，就没说您跟方副处长在一起。要不您跟方副处长说一声，让他去找一下主任。谁说我跟方家树在一起啊？我跟他就是在楼门口聊了几句，后来他去哪儿我也不知道了。
0: 你跑我这儿来胡说什么？苏科长，我也是好心，我怕影响您和叶处长还有方副处长之间的关系。
4: 不用，出去。

去那边，我去那边。

0: 们七八个人在那边找您，我就说呀，没准能在这儿。你看，让我找着了吧？走吧，主任找您呢。
1: 找我干什么呀？
0: 找您开会呀。你说这么大的雨，哎呦，邪了门了！你说，你看你这身上、头发上都没怎么沾水，躲哪儿了？这是。

方副市长，那个，我什么都没看见。那天笑话您笑，我心里都发毛。您知道我在咱们这儿就是个混饭吃的，您该干嘛干嘛。啊，伞给您，我先撤了。

0: 雅露，雅露，雇主长，可找着您了。谁让你们跟到这儿来的？
1: 对不起，主任找您去开会。啊，苏科长，你也在吗？
2: 有你们什么事儿啊？我在哪用你管？嗯。啊，
0: 叶处长，我方没听见吗？主任叫你开会呢。
3: 哎，雅露，雅露，你听我说嘛。
1: 你还要说什么呀？
2: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让开！
0: 听见了吧？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4: 苏小姐，
0: 来，我来。
5: 方副处长，主任找您开会。

0: 听说你和苏小姐又在小树林里幽会？
1: 哪有的事儿啊？谁瞎说的？
2: 当然没有的事儿啊，主任，
1: 你别听别人瞎说啊！我相信老方，不是那种吃着碗里还沾着锅里的人。
3: 大爷，我还是那句话，有没有我，你跟苏小姐都不般配。
2: 你般配啊？我看你跟你们家老头才最般配。
0: 好了好了，个人私事咱们就不多说了。不过方副处长，从今天的事情来看，你的私事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和苏小姐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你们家陶一林要是生气了，你也就麻烦了，明白吗？
3: 明白。
0: 好，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开个小会。
2: 明白了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不能。救命啊！刘飞啊！

0: 李正勋的案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行，那今天咱们就散会。家叔，
1: 哎，
0: 李正勋的材料形成搞了有段日子了，一直理不出头绪，你要多上点心。
1: 好的，主任放心。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县长，案子的事情你和方家属既要合作更要监督
2: 啊，
0: 你那点心思能不能多拿出点放在工作上？
2: 放
0: 我看人方家属说的没错，不管有没有他，你和人家苏小姐也是不般配的，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1: 爹夫，苏小姐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管他方家属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
0: 真的不在乎？

0: 大哥，你没事吧？我刚看见方家树又往苏小姐那儿去了。大哥，你别冲动。
1: 别跟着我。
2: 方副处长好。
3: 方副处长，您找苏科长吗？
4: 是啊。
3: 他那会儿出去了，还没回来。

0: 王家树啊，你觉得有意思吗？
1: 什么有意思没意思的？
2: 少跟我装蒜啊！最烦你这假装正经的样子。哼，
1: 到底怎么了？有话就直说嘛。
2: 静，你到这儿来是来找苏小姐的吧？
1: 是，
2: 苏小姐早就跟你分手了，对不对？那你还这么没完没了的，你有意思吗？哎，你们家老陶带着俩孩子来找你了，天天在家等着你盼着你，你回去看见他们，你有意思吗？
1: 老叶，这话要是从主任嘴巴里说出来，我觉得还行；这要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2: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就你对苏小姐的态度，谁说都一样啊！
1: 老叶，你还是个男人吗？
2: 王家树，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是个男人吗？是男人就赶紧从苏小姐身边滚蛋。
3: 叶星辰，你站到我的位置上想一想，你能说滚蛋就滚蛋吗？
2: 我
3: 说呀，是个男人就实话实说。
2: 行，方家树啊，你行，你对待女性，对待恋爱啊，既没有这个规规矩矩的态度，也没有正正当当的行为，更没有清清白白的辨别和切切实实的就，你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礼仪廉耻、多吃多赚的伪君子啊！你笑什么呀？啊，我说错了吗？就你这么做啊，既对不起苏小姐，也对不起陶玉玲，更对不起我。
1: 哎呀，老叶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刚刚那一长串话，应该是蒋委员长1934年在南昌提出的新生活运动宗旨。你屁股坐在76号，心里边却念叨着重庆。是，我是对女性有点不尊重，那是小姐。
3: 但是你对李主任不尊重，对汪主席不尊重，对皇军不尊重，
1: 那可是大事儿啊！
2: 哎，老冯，别跟我上干上线的啊，至于吗？
1: 是不至于。我还是那句话，有没有我，你跟苏小姐都不般配。
2: 般不般配是我的事儿，不是你说了能算的。
1: 滚不滚蛋也是我的事儿，也不是你说了能算的。
2: 方家树啊，你终于露出你丑恶的嘴脸了。
1: 冲冠一怒为红颜，随你怎么说吧。
0: 老爷，

0: 喂，我是方家树，麻烦帮我接一下苏科长办公室。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今天在安装设备的时候被郭大宇给发现了，我就把他打晕了，扔在下水道里，让苏雅露负责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现在还没回我，我有点担心。
1: 说不定他已经把郭大宇转移走了，离开七十六号了。
0: 我还是放心不下，万一要是在下水道里出点事儿怎么办？
1: 你可以和军统联系一下。
0: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叶星辰吃甘醋，死盯着我。
2: 用脚
3: 啊！哎呦，小王，顶他顶他，
4: 加油，再用点力！
3: 哎呦，哎呦，
4: 快顶他！

0: 你啊，年岁太小啊，光学这些架势没用。哎，你姐姐要是学学，没准还管点用。
1: 我怎么还不如我姐了？她最多也就是能憋憋尿嘛。
0: 对啊，你姐能忍着不尿尿，你行吗？
1: 憋尿算什么？她那是怕脏，看我把尿溅在马桶上，她就不用了。
2: 哎，小石头，你说啥呢？你姐啥时候憋尿了？
1: 我们刚来上海住旅馆的时候，我妈把我们锁在房间里，所以我们不能出去方便。
3: 你妈为啥把你们锁房间里？
1: 她要去找。
0: 石头，你妈要去找谁啊？
1: 找我爸呀。
4: 石头，回家了。

0: 这个姐姐可真负责。
1: 走啊，回家了。
2: 回去吧。
1: 叶叔叔，你说我练什么都没有，那要是有人欺负我，我该咋办？
3: 石头，你记住了啊！要是有人用拳头打你，那你就用棍子；要是他用棍子，那你就用刀；如果他用刀，你就用这个。
1: 哎，这个不用了啊，走吧。

0: 毛都没长起来，回家。
1: 那个哥最近每天都回来，每天都在那儿练武功，为什么我就不能和他一起练呢？而且我们的爸妈都不管我们，天天把我们当成猪一样在那儿关在里边，为什么我就不能和他一起练？
2: 爸妈都说了，不让你乱跑，你年纪小又不懂事儿，被那群坏人带坏了怎么办呢？况且这院子里本来就没什么好人。
1: 那你呢？你怎么可以随便乱跑？
2: 爸妈，你走你就走，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了吗？
1: 我干什么去了？
2: 你悄悄跟踪在妈去了。喂，怕了吧？你不想活了？爸妈的嘱咐你都忘了吗？大人的事情一个字都不许提，提了我们全家都得死。
1: 我是不会提，但要是我连下楼都不行的话，我就要提。
2: 哎，那个，哼，你跟叶问天玩吧。
3: 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是那个叶叔叔来了，你可千万不能跟他说任何东西，他要问你问题呢，你也不能回答。他能问我啥呀？不就是你在旅馆憋尿的事儿吗？他本来也晓得呀。
4: 你再说。回来了。你去哪儿了？这身上脸上搞那么脏，出那么多汗，你干什么去了？
3: 跟叶星辰、叶问天玩来着，
5: 是啊，有叶叔叔陪小石头玩，他俩都快成好朋友了。
4: 叶姐说的是真的吗？你们又没时间陪我，叶叔叔还有文天哥哥陪我玩，怎么了？而且叶叔叔教我的都是有用的呀。
5: 他教你什么有用的？他能教你什么好啊？是啊。
3: 叶叔叔都教你什么了？叶叔叔说，要是有人用手打我，我就用棍子；他们用棍子，我用刀。你胡说！你不许跟他学拼了吗？还有呢？要是人家直接就用刀子呢？我们有枪，打死他。大叔，你听听，你听听啊！
5: 你也不要一味的骂孩子，孩子是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3: 那也不能跟他学。
5: 学成流氓了。听到你妈说了吗？不能什么都跟叶叔叔学，知道吗？那我该怎么办？要
3: 是有人打我，我是挨打还是打人，总得选一项吧。
5: 要是有人打你啊，你就让他先动手，他动手了，你就可以打还他了，知道吗？我没力气，
1: 我打不过他们。
5: 没力气可以练啊。 爸爸可以教你，没
1: 力气练什么都没用。叶叔叔都说过，
5: 怎么又是叶叔叔呀？你是听你爸妈的，还是听叶叔叔的呀？
1: 谁说的，我听谁的？
2: 你直接说你爸是七十六号的，他们不就都怕了？
1: 真的？那这样啊，你就真成个小汉奸了。

0: 回屋去。
1: 你说。现在没时间跟你说这个，我得赶紧把事情处理了。

0: 怎么样了？
1: 处理和家里的电话还是没人接。苏亚璐已经消失很久了，我觉得她应该在下水道出现了意外。
0: 这是大事，你要是实在不放心，我帮你去看看。
1: 你不能去，
2: 不能让你冒险。可是如果出去的话，叶星辰一定会跟着我。
0: 这个我来办。
1: 你来吧。
0: 对，我来。乐言，你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帮他，家里就交给你了，答应吧。今天晚上把弟弟照顾好，保证家里不要出问题啊。
3: 那有什么难的，反正就保证不让他乱跑，别让他乱讲话，别让他在家里砸东西放火呗。
0: 行。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样你就睡客厅吧，石头有什么动静你能听得到。
3: 嗯，好。妈，我也求你一件事儿，我想见老赵。
0: 乐言，妈现在不能答应你，现在形势太复杂了，再忍一忍啊。
3: 行。

0: 叶处长，叶处长，哎，怎么了，嫂子？
1: 憋死我了！再这么憋下去，我得疯了。嫂子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每一个朋友，这整个76号，嫂子就看你最亲。
0: 陪嫂子说说话呗。哎，进屋，嫂子，我操！你怎么跑到叶处长这来了？啊？
2: 街坊邻居都听着呢，你不先丢人，我还先丢人呢。
3: 你现在先丢人了，
2: 你个苏小姐见面的时候怎么不先丢人啊？
3: 你老娘苏小姐说事有意思吗？赶紧给我回去！
0: 老方，这我得说你两句了。怎么跟嫂子说话呢？嫂子，我给你做主，进屋。
2: 哎，你不能进去。
3: 老头，老头，你不，你跟我回去。
2: 老方，我在呢，我劝劝嫂子啊，你先回去吧。
4: 一定帮你调教好了。
5: 你不能跟他一起下火。
2: 我跟他火，
3: 老方，你出来！
2: 你听我，
3: 听我。哎呀，你先回去。哎，问天呢？啊，刚回学校了。正好，咱俩痛痛快快。
0: 来，嫂子，到这儿。
4: 就用这个。
3: 我家里有酒啊，你还？
4: 方家树的酒，不喝白不喝。
3: 哎，好好。
4: 来，叶处长，今天呀，陪嫂子好好喝个酒。哎，你跟老王认识？
5: 叶处长，你跟我说实话。
4: 啊，
5: 方六子今天是不是又去跟那个姓苏的见面了？
4: 嫂子，你都知道了。
5: 我就知道，这个看见我亏的，
4: 口口声声说跟那个姓苏的断绝来往，这不还要我断丝连吗？
5: 不是个东西，今天不醉不归。哎呀！

0: 洛，亚洛。
1: 嫂子，你们这两口子真应该换过来啊！哎，我今天就跟你们家方幼子说，让他是个男人，就赶紧给苏小姐分开。你猜他怎么说？
2: 他怎么说？
1: 他说是个男人才不能分开呢。啊，还跟我急了，说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说这哎。
2: 他这么说好像也对，你男人不都这德行吗？
1: 别呀嫂子，你不能让方六子给带沟里去啊。啊，来来嫂子。

0: 家树。
1: 哎，
2: 方家树这张嘴呀、啊，从小就这样，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能把死人说活过来，满大街去蹦的去。
3: 太对了，嫂子，要不说你是嫂子呢，太懂方家树了。来，嫂子，我干一个。
2: 真男人，你干。哎呦，好酒量啊，叶处长，来来来，我给你买上。今天得好好陪嫂子喝一个啊！这么多天了，嫂子这心憋呀、啊，真的
3: 不容易，嫂子
2: 太不容易。
3: 这是方家树福气，
2: 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3: 你先在这休息一下，把脸擦干了。我去把郭大玉的尸体处理一下，很快就回来。

1: 哎，对不住啊，方部长，那个上头规定，这个晚上出门啊，一定得知道都是什么人。这位是？
2: 你是想看我的弱呢？不是，
1: 主任和色公主没亲自下的命令，我也没办法。
0: 苏科长。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苏科长，苏科长，
1: 苏科长今晚感冒发烧了，我今天晚上必须要送他回家，你懂了吗？这个感冒发烧了，严不严重啊？
0: 怎么着，你要摸一下吗？
1: 不敢不敢，我觉得这个车……
0: 我警告你啊，如果明天我老婆到情报处来闹事的话。
2: 我把账都算到你头上，这个您放心，您放100个心，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赶紧开门，快点，快点！哎，那个您慢点开啊！哎，好，慢点开，包师长。
3: 队长，
2: 晚上出门不都是要全车检查吗？
3: 就这么放出去了？都是大人物，我都发现人家隐私了，还敢搜车？啊，你不想活，我还想多活两天呢。
2: 隐私？啥隐私？
3: 你怎么那么好心儿？<笑>乖，方副处长抛弃老婆和两个孩子，跟苏科长搞破鞋去了。

0: 个姓苏的，可苏雅露，她有什么好的？
1: 是苏小姐好，
0: 我也好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好啊。方家说什么都不是，
1: 不是，
0: 就是嫌我老了，嫌弃我，良心都被狗吃了。
1: 被狗吃了？
0: 不对。给狗吃，狗都不吃。
1: 狗不吃。
0: 来，喝。嫂子告诉你啊，张哥气色又好，嫂子觉得就你人好。不管方家树是不是你亲哥，以后嫂子就是你亲嫂子啊。
1: 嫂子。
0: 方家树这个负心汉。嫂子不要了，不要，
1: 不要了。嫂子，我现在就去找那个负心汉。
0: 不用，别说啥，不用不用，我喝酒呢。叶处长，

0: 我身上脏，我要洗澡。好，你在这坚持一下，我给你放点水。
1: 尸体还在后备箱，我给你放好水，就得出去趁着天黑处理一下。你还是别乱动了。刚刚初七十六号的时候就已经引起怀疑了，可能会有人盯梢。最好今天晚上你也别走了。 你看着我干嘛？我又不会强迫你做什么。你自己想呀，我现在生病了，我们又是传说中的那种关系，你怎么会三更半夜的离开我家呢？如果你要去处理尸体，那你在外面转悠不回家，你又怎么解释？
0: 你说的对，现在离开确实不太合情理。水温调好了。
1: 郭大宇的事儿，明天一早我会派人去处理的，你准备快了。

雅璐，雅璐，雅璐。

0: 我跟你说过了，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
1: 哎呦，兵不厌诈，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多谢师妹饶过我，赶紧起来吧，地上凉。
1: 第一次知道该怎么对付你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慌啊。是不是以后只要我使出这一招，你就输了？
0: 当然，当然，承让，承让。
1: 滚到客厅睡沙发去吧。
0: 好啊。

0: 嫂子，我是见笑啊，嫂子让你给喝倒了。
1: 我看你倒地上，我这也拖不动你，给你拿了个枕头。
2: 王爷能喝这么多吗？
1: 你看到了吧？都这会儿了，范六子都没来找我，一点都不关心我。你说，嫂子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呀？
0: 你这叫真爱啊，是方家树的修来的福分。
1: 说得好，来，陪嫂子接着喝啊！
0: 不喝了，我处理还有点事情，我得先过去处理。嫂子，你多喝水，就当自己家啊！走吧。
1: 哎，叶处长，叶处长。

0: 妈，你一夜都没回来，去睡会儿觉吧。
1: 妈不困，妈去给你们做早饭。
0: 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啊，
0: 您和方叔叔一夜都没回来，方叔叔呢，我看他开车出去了，你就在对面和叶叔叔待在一起，我在阳台都看到了，而且你满身酒味儿，是不是应该和我解释一下？老赵可是跟我说过，让我一直好好帮你，万一哪一天我和老赵真见了面，他要问我该怎么

0: 你告诉他，妈做的一切都问心无愧。这话又像在哄我了。你真的没有说谎吗？
1: 妈没有说谎，
2: 你说没说谎，我可不知道。
1: 亏我还这么相信你。你其实一直拿我当小孩。

0: 先生，有什么事吗？这是你的车，不是，这是我的车。我刚刚明明看到你要开这辆车的后备箱。哟，这话您可不能乱说，您这肯定是看花眼了。花，您这花还挺好看的。少废话，居民证。啊？什么？
1: 自然狗。
2: 别让我再说一遍。
0: 您这是哪个衙门？
2: 不重要，反正能收拾你。我记住你了啊，以后少在这儿溜达。

0: 昨天要不是你，我就在下水道里被毒蛆熏死了。你救了我一命，那我更得缠着你了。
1: 那也不用一大早就跳舞吧，这是我们的任务，你我之间还需要这么客气吗？
0: 昨晚你救我的时候做了一次人工呼吸，回到家里洗澡晕倒了又做了一次，一天两次。我们的任务什么时候这么亲密过？
1: 那不是没有办法了，
0: 只可惜第一次完全不知道，初吻就这么错过了。
1: 亚洛，我该走了，一整夜没回去，他爷爷那边我无法交代了。这个胸针上面带着血呢，你把它收好，别再戴了，小心露馅。
2: 我死里逃生，你必须得陪我半天，这是命令。反正电话炸弹的事已经按照你的计划实行了，我们的人会让郑飞雄乖乖听话。

0: 想过很多次。以后我的婚礼就放这首曲子。
1: 你的婚礼上还是可以放这首曲子呀。
0: 没有你，我要什么婚礼？
1: 卡洛，你知道，你的婚礼没有我。
0: 要是没有陶玉玲，多好。
1: 但是没有你的时候，就已经有他了。
0: 抗战什么时候结束，中国什么时候太平，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有你在，我就觉得生活是充满希望的。不管这希望是真的还是泡沫，我都愿意拿它当真的来看。这曲子可真好听啊。我不是一个心软的人，可现在我就想哭一场，在你怀里好好的哭一场。

0: 生若死这么多年，我真的没有见到你这样哭。
1: 哎，你看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难的表情啊，我看得出来，你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吗？
0: 我不是没有办法接受你，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你。
1: 行了，不要再往下说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这个话题，我们的关系，银狐已经下了最新的指示。既然你的结发老婆陶玉林来到你身边，可以帮你提供掩护身份，而且比我更好，银狐同意了。往后我们就恢复到普通的同事关系，不用再假扮情侣。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以后我就自己跳舞了。银狐给我下了最新的目标任务，希望你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失落吧。
0: 失落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只能各自放下。银狐给了你什么新目标？别告诉我是野星城。
2: 哎，你看看我啊，对不对啊？
3: 手别抖。
2: 哎呀，啊，这枪太重了，
3: 连把枪都拿不动。
2: 这个要怎么装啊？
3: 谁啊？
4: 我。
5: 风流进来。
3: 孩子，我们已经送走了，你要敢乱动，我随时可以打死你。
4: 你答应过我们要装电话听筒，这事儿不能是。
5: 食言怎么样？你能怎么样？哎，站住！站住！
4: 没带枪。今天来就是想请二位听点东西。
1: 李立行这个人，军统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了。他就像是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引发麻烦的定时炸弹。傅北红没改油的事儿事关重大，委员长也很重视，要求军统一定要妥善处置。而上头通过关系跟李立行这家伙接触以后，发现他虚虚实实，难以琢磨。他脚踏两条船，代价而沽。日本人、军统都在秘密接触，这才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所以银狐要求我们促成76号的新格局，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
0: 你说的是计划，但并没有说具体的工作任务。
1: 银狐指示要你我继续配合工作，从改编76号情报处的格局开始，进而达到改变整个76号格局的目的。
0: 那怎么改变情报处的格局？
1: 以我为主，你为辅，在近期内策反野星城，让他成为军统的一员。
0: 说到底还是叶星城。银狐不会是想让女友美人计吧？
1: 你觉得呢？

0: 如果你可以把陶玉林和两个孩子送走，回到最初的状态，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假扮情侣，甚至做成真夫妻。这样我就不用去引诱叶星辰了，你可以吗？那还说什么呢？我扮演好我的角色，你扮演好你的角色，我们都没得选。
1: 难以想象，你之前是那么的拒绝叶星辰，那现在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再去接近叶星辰？
0: 我跟银狐商量过了，这事儿得由你来想办法。你拿出计划，我按计划去策反叶星辰。因为你对叶星辰足够了解，有你想办法，我执行就好了。
1: 你们是想让我来想办法，把你送到疯狗城的身边？
0: 这是命令。
1: 行，计划我来出，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你付出多大的牺牲。银狐的方案应该就是要你牺牲肉体去接近叶星辰，并且策反他吧。我觉得这个方法对叶星辰来说不一定管用。你别不高兴，我并不是低估你在叶星辰心中的位置。他虽然是条疯狗，但是也是有原则的，特别是对你，弄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
0: 好啊，那你说说你的办法。
2: 希望没事了，在吃东西呢。你怎么样了，飞熊？
3: 我去了。
2: 慢点，慢点。
3: 我们可以谈谈了。
4: 谈什么呀？我们已经做了让步了。先放了你的儿子，又解了你的毒，所以你必须答应装好在李立行密谈室里的听筒。
3: 行，给我两天时间，我去办。
4: 等不了两天，明天晚上必须装好，否则我们全都得死。
2: 答应他，不知道他又能做出什么别的事情来。
3: 好，明天。明天我找机会去办。
4: 好，郑先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你要是反悔的话，军统的手段你非常清楚。
5: 我现在就杀了你。
6: 杀了我有什么用啊？
1: 这份录音带已经复制了一份上交了军统，只要你说的这些话让李立行听到，以他那个连自己无法信任的性格，你是怎么解释都没用的，肯定会杀你全家灭口的，你信吗？

0: 德国进口的灯头窃听器，见过吗？
1: 我这辈子就这样被你们拿捏住了？
0: 你想多了。你该做的是，今天务必抓准时机，把听筒装上。
1: 是谁出的这个馊主意？
2: 是谁？我要杀了他！杀了他！
0: 你杀不了他。
3: 飞熊，你怎么样？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0: 村落，抗日武装，曾短，曾队，
1: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魏国来！
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3: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4: 人生无怨无悔。
3: 致敬潜伏暗处
4: 不多
3: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5: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只宵夜不咯？就是解放西路后街的那个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宫保。

0: 本人叫张文红，爱情麻辣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直八号，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
1: 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辣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西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2到3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反正这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都调到这种程度。
3: 这个萝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金属高压法，用这个大火，因为这个火大的话，主要东西就越香，它渗透的就越大，味道就渗透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到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得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
1: 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的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循环的，我这个是循环的，四个。

0: 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循环顺时针跑，
1: 这叫圆规正转。
0: 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鲜虾，这两样是先煮的，它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吧，就稍微的话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烫烟了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来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的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2: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喊呢？
3: 啊？刚刚相亲怎么样？
4: 哦 ，OK，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还封个红包了。
5: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2: 你今年这必须把婚结了。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2: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呢？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那是我不懂的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2: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6: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7: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8: 我觉得是陪伴吧。
9: 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10: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11: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12: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13: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14: 爱情。爱情。就是，
13: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15: 对啊，1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13: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个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1: 喂，大家好不好，有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好鸡的吧。
4: 我是丁玲武，来自广东山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马考

0: 就是过来尝一尝。
1: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了，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2: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3: 我们这个鸡必须两斤八到三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蛋也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味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我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是更好吃啊。
4: 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3: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的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可以那个带动了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传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呢，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1: 当年来商药，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买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红旺兴利基木烤鸡，没想到中了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2: 好幸运的。
3: 是什么时候？
4: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5: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6: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7: 就认识我老婆吧。从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8: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3: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9: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0: 妈妈，我拉臭臭。啊，
3: 妈妈一起好不好？啊，
9: 他又拉臭臭，他又拉。
1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3: ，This car is so cool！
1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7: 欢迎欢迎！3、2、1，
16: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9: 是青春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人力储备到原料供应，从园区配套到品牌培育，贵州洛子四补企为承接东部纺织产业转移夯实根基。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立足资源优势做大产业集群，贵州初步形成矿石、材料、电池、整车、新能源材料产业链。
1: 暑期以来，各地大力打造夜食、夜游、夜购场景，让流光溢彩夜贵州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贵州将纺织服装产业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2024年7月，整合资源成立贵州省纺织产业发展集团，核心任务9个字：搭平台、招龙头、强服务。成立2年来，建立4家子公司，从招工到供应链，从园区配套到品牌打造，服务纺织行业全链条企业，用一套系统性打法破解纺织产业成长的烦恼。我们来看报道。
3: 目前入驻的企业是有4家，然后这就是我们3家办公地点。
4: 针对纺织企业招工、原料采购、物流运输等重点需求，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3个全资子公司，在每个纺织园区设立服务站点，保障企业落地生产。今年上半年，贵安园区内招引的央企济华集团、浙江男装品牌庄吉等成衣制造企业陆续投产，急需用工。省纺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配合当地政府部门提供免费招工服务。
5: 啊，进群之后有什么情况，要在群里面联系我。
6: 我一名缝纫机操作工，过1年左右。
7: 他说在你的货不会断货，所以我们才群里过来。
8: 每天都会送人过来，考核不过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安排。
9: 从企业落地前就开始介入服务，对企业的需求和行业这个特色的这些要求我们都更清楚，提前跟政府做一些对接。
4: 通过提前储备，当前园区300多人稳定就业，基本满足企业第一阶段用工需求。
10: 超预期吧，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我们这里的员工都比较稳定啊，我们马上要扩生产线，扩完过后大概是600到800号人的规模。
11: 工价来算其实已经高于江浙一带的，但是呢，由于这里工人的所谓的强度不够，所以现在目前总的工资平均下来啊，就是还没达到这些。我的希望呢，就是外面打工的人回来。
4: 面对贵州大量劳动力以外出务工和省内纺织用工需求快速增长的供需错位，对内培训、对外宣传是纺织集团下半年的重点任务。
12: 下半年计划开展各类培训1900人次，全力以赴招引熟练工人，赴省外务工集中地举办专场招聘。
9: 现在省里面已经把纺织行业的用工的很多工种列为了紧缺性人才，给予企业的补贴资金增加了，跟人社部门积极的沟通，希望能够得到更多适用于纺织企业实际的政策。
4: 工人进厂吃饭

0: 住宿如何解决？园区运营公司的24小时服务随之跟上，从住宿餐饮手续代办到设施运维进行保障，让企业把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上。
1: 我们食堂正式投用了能够满足3000人左右的一个就餐，另外我们统筹提供了这个龙山青年公寓，工人是可以这个拎包入住的，他如果需要装修改造厂房，我们也有专业的一个队伍。
0: 针对产业发展初期省内上下游链条不齐全的短板，供应链公司提供原材料集中采购服务。当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储备战略合作资源，建立面料辅料供应商库。
2: 主要的人员集中办公地是在上海，已经和多家龙头企业接洽过了，了解所有的面辅料的价格、品质。初步搭建的话，应该是年底可以完成，然后集中发运，打造我整个纺织的一个物流平台。
3: 我们的节约了时间，保障我们的生产进度和交货进度。下一步我们会把总部设在这里，之后在周边县市设分公司。
0: 同时，围绕品牌和市场做功课，贵州纺织集团的第4个子公司贵州省锦绣前程服饰有限公司则积极整合省内校服、工装、赛事服饰等市场订单，与落地企业共享并生产运营3大贵州自有品牌前程专用服饰、前超运动服饰、前景民族服饰，2年累计销售1.5亿元。
3: 就像我们包进来的装节，就是我们接到这个制服款，比如说西服啊，像银行的工装啊，这些10几万件给他们做。
4: 那现在企业招商，做我和你接家人，双方经营的很好，他用他先进的管理的模式，包括他的团队还有技术来这里做支撑。我们作为国企，一头我们嫁接政府，一头我们嫁接市场强服务。
0: 当前纺织集团正全力推进10亿元省纺织产业发展基金组建工作，进一步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并推动设立贵州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东华大学贵州省纺织时尚创新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加快完善我省纺织产业生态。
5: 随着纺织服装企业的集聚，目前已经有不少的资金落地贵州，从面料到成品之间还有一个印染的过程，所以今年来呢，我们下半年重点要硬篮的锻炼，把它补练补起来，打好扎实的基础，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领域投资等工作。
7: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国防动员能力，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加快提升事前预防、应急救援等能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提高质量、提升内涵，着力提升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水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部署，抓好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各项任务措施落实，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要把经济发展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抓好“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落地和“六张网”等重点领域项目谋划实施，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 要发挥比较优势，提升重点产业竞争力，加快推动酒、煤、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工作，牢牢守住各项底线任务。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提升效能，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把稳投资作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凝聚强大合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要大力推进旅居地产项目和好房子建设，不断创新政策、产品和服务，加快谋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抓好安置房建设交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交通领域在建拟建项目进度，围绕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效能，谋划实施一批新项目，为全省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决定审议稿，研究了其他事项。
8: 8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赤水河省级河长赵永清深入赤水河赤水段开展巡河，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产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更好把绿水青山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7: 赵永清来到复兴镇复兴特大桥，实地查看赤水河水质监测、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赤水河流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责任落实，统筹上下游左右岸，推进流域系统施治综合治理，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赤水河站，他表示要进一步做好珍稀特有鱼类监测研究和科普宣传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期间，赵永清还调研了赤水市、仁怀市旅居康养、九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表示要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深度挖掘赤水河生态、文化、经济等多重价值，推动水、文、九旅深度融合，打造参与式、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新场景，努力建设高品质旅居康养目的地。省政协秘书长张欣、遵义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6: 8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威宁自治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并开展巡河巡林。
7: 马汉成深入乡村、入户走访，了解常态化帮扶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分类帮扶、精准帮扶措施，持续巩固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发动群众抓实两清两改两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走进农产品加工企业，了解特色产业培育情况，强调要聚焦品种、品质、品牌，调结构、严链条、提效益，更好带动农民增收。在石门民族中学，了解控辍保学、学生出行安全等情况，强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呵护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马汉成来到草海和海拉镇林区开展巡河巡林，强调要加强源头防控、科技赋能工程措施，统筹生态保护修复、生产结构调整、生活污染治理，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紧盯防火防病虫害，抓好森林管护，因地制宜发展林业经济，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
8: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7: 8月19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出席。8月1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贵阳市南明区双龙航空港经济

0: 区检查超大型社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生产和超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调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8月18号，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屈林出席研讨会并致辞。8月17号至18号，副省长罗强赴贵阳市南明区六盘水市水城区开展生态日巡河巡林，要求持续巩固环境治理成果，优化保护管理机制，厚植绿色生态优势。
1: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贵州聚焦富矿经开，将新能源新材料列为六大产业集群之一，推动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已初步形成矿石、材料、电池、整车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来看报道。
0: 在毕节织金县摩天冲磷矿，一批批经过精细加工的磷晶矿正装车发运。作为磷酸铁净化磷酸的核心原料，企业不断优化浮选提纯工艺，产品品质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2: 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无氧化磷指标大于32%，氧化酶指标小于1.2%，倍半氧化物小于2.5%。
0: 今年摩天冲磷矿智慧矿山数字系统全面升级，实现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互通。上半年企业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69%，生产磷晶矿57万吨。
3: 建设远程破碎操作系统，进行危险区域的远程作业，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0: 上游原料供给的持续增长，为中游材料加工奠定基础。在铜仁大龙经开区，这家新能源材料公司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4: 今年上半年的话，大概做1.75亿嘛，产值大概增加了25%。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技改的项目，把我们的这个能耗进一步的降低，啊，在我们现在的基础上再降低20%，同时把我们的产品的这个性能提高，生产效率再进行增加。
0: 在黔西南兴义市，这家企业深耕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赛道，是宁德时代等行业头部企业重要合作伙伴。退役动力电池在这里转化为可重新投入使用的锂电正负极再生材料。
5: 每个月加工1600吨左右的产品，负极产线是满负荷生产状态，正极产能利用率达到了60%左右，在去年的基础上至少增长了20%到30%。
6: 磷酸铁锂的动力性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第四代产品的性能。
0: 当前贵州正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坚持动力电池加储能电池双赛道，强化矿产原料加回收利用双路径，到2030年，全省电池产能将达100几瓦时。
7: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日前闭幕，竞技群众两大组别共吸引近1万名选手参赛，累计打破或创造107项赛事纪录。
0: 4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比赛创新构建9+1+7参赛体系，涵盖9个市州、体校及7个行业代表队，形成全民参与、全域办赛、体文融合的全新赛事格局。全省近5000名运动员参与竞技项目23个大项、640个小项的角逐，赛事动态优化项目设置，新增排球、滑板等项目，并增设低龄参赛组别，让贵州体育后备人才厚度得到集中检验。贵阳代表团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均位居全省第一，创历史最佳战绩。
8: 我一共拿了7块金牌，感觉这次氛围非常好，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努力，勇攀高峰，尽量往全运会拼。
9: 有效地推进了田径后备人才的发展，坚持以赛为练，检验基层训练成果，提升运动员竞技的水平与心理素质，畅通了人才输送的通道，完善青训队伍的建设。
0: 群众赛事践行全民省运理念，34个大项涵盖29项竞赛、5项特色展演，既有足球、马拉松等大众项目，也有独竹漂、龙舟等非遗民族体育，以及滑板、航空模型等新兴运动。赛事打破地域与身

0: 分壁垒，覆盖企业职工、社区群众、青少年、中老年等群体。在前生活的外省群众也可报名参赛，让普通群众都能站上省级赛场，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理念在贵州的落地生根。此外，此次赛事规模在提升10%的基础上，办赛成本同比节约超20%，实现提质增效、节俭办赛。
1: 建筑省级赛事平台，充分展现山水魅力，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进。
0: 四年后，全省体育健儿将相约黔东南，奔赴第13届省运会全新赛场。
2: 暑期以来，夜间经济火热，各地持续推进夜间消费载体建设，大力打造夜食、夜游、夜购场景，构建多元融合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流光溢彩夜贵州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3: 傍晚时分，遵义市仁怀市一排排潮汐摊位准时上线。当地采取定时定点经营加柔性管理模式，既规范了城市秩序，又留住了烟火气。
4: 傍晚出摊，一直忙到凌晨1点钟左右吧。生意好的时候卖个70-80个猪蹄，烤串的话500串左右。
5: 晚上2块，约上朋友，吹着晚风，吃点东西，特别舒服。
3: 近3个月，仁怀市部分潮汐摊位美食街区夜间客流量超460万人次，销售额达9900万元。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依托河岸景观带打造了星光里旅游街区，涵盖餐车集市、后备箱集市、音乐集市等复合消费场景。暑期以来，街区已入驻200多家商户，日均客流量突破2.5万人次。
6: 给我很惊喜，这个集市里面这么多人，宣传统筹做得很好。
7: 从下午的6点开始，直到凌晨2点，客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外地游客占比提升了30%。暑期营业额环比上涨了35%。
8: 夜晚，
3: 铜仁市锦江河畔的中南门古城的小吃摊、文创店、音乐酒馆等商铺陆续营业，市民游客逛街巷、品美食。
9: 晚上就坐这个船，觉得特别好，江上有景，有歌舞表演，非常享受。
10: 尝了抹茶冰淇淋，还挺好的。我买了一些抹茶的粉，然后抹茶饼干，还有一些小挂件、冰箱贴之类的，带回去跟家里人一起分享吧。
3: 截至目前，贵州省累计建成140个商圈、116条商业步行街、55个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及131个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将夜景、美食、文化、消费串联成链，让夜经济成为激活文旅活力的新引擎。
11: 夜间经济在本质上，它就是文旅融合在夜间场景的一种生动实践，以烟火聚人气，以文化留人心。通过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的街区运营，持续提升消费体验、口碑影响力和游客复购率，用优质的服务留住流量，用特色的品牌守住热度。
0: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贵州各地将传统节日的浪漫氛围与文明实践、移风易俗、文旅体验有机结合，让传统节日既有爱意，也有文化韵味。在铜仁市石阡县政务服务中心拍照打卡区，让结婚登记的仪式感拉满。
12: 在今天领证，我们觉得比较有意义，祝我们以后越来越好，长长久久。
0: 在丹寨、在盘州，单身青年们在趣味活动中相识交流。在荔波小气孔鸳鸯湖，情景演绎将自然山水与民族浪漫传说深度融合，游客在湖光山色中感受浓郁的节日氛围。
13: 场景也很美，故事情节也很美，都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
0: 七夕传递着对家、对乡、对文化的爱。在龙里，在湄潭，文明实践宣讲把移风易俗、民族团结的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传统节日涵养文明相风，
14: 倡导我们广大的市民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家乡，革陋习，树新风。
15: 各大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毕节是威宁县太阳能资源丰富，今年当地在光伏板下成功套中万寿菊和荞麦，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
0: 今天，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

0: 世纪发布仪式在沈阳举行，贵州省黔西南州黎俄中学学生尤轩上榜。他学习成绩优秀，作为篮球队队长，带领球队斩获多项省级赛事荣誉，曾赴西安与中国女篮交流，用拼搏和善良诠释新时代好少年风采。文旅大戏走进贵州主题活动日前开启，贵州金融系统邀请不同领域的省内外代表走进贵州红飘带地质博物馆等，推介文旅资源，延伸金融服务，助力贵州文旅产业发展。
1: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俭养德。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让你娘给你做点好吃的。
3: 来，想吃什么呀？
1: 不用了，我不吃。
4: 老太太，阿姨，我回来了啊！
1: 谁让你穿我的衣服啊？
4: 这不是你不要的吗？
1: 谁说我不要的呀？
5: 怎么了？怎么了？两个人怎么吵起来了？出什么事了？
1: 他竟敢穿我的衣服！
3: 我这些衣服不都是你不要的吗？所以我才给忍冬了。
1: 就算我把我的衣服丢掉，也不会给一个下人穿。
5: 乔薇，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这样的话太不讲理了。
2: 造反了，家里没大人了啊！告诉你们，这个家只要有我在一天，你们就没有资格教训蔷薇。你也是的，蔷薇的衣服怎么拿给下人穿呢？啊，
3: 我
2: 你把衣服脱了。
1: 站住，把我的衣服洗干净了再拿回来。

0: 吃块鸡肉，来。郑婷啊，最近学习怎么样？难吗？不难，
1: 每科都100分。是吗？听听听听，真不愧是我儿子，真有出息。
2: 他也是我前富贵的儿子。
0: 知道知道。
1: <笑>
2: 儿子，爹以你为荣啊。<笑>
0: 来吃。
1: 陆阳。
0: 最近功课难不难啊？
3: 娘，吃饭你问问这个干嘛？你就只会吃饭，我这么辛苦养你，你就不会争气一点吗？哎呀，荣华，你就别说路遥了，路遥是个女孩子，功课好不好又无所谓。只要她长大了像我一样，嫁个好男人就行了啊。<笑> 你好，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姑娘一个人？
0: 没有。
3: 哦，谢谢。
4: 来，吃面嘞。
5: 大哥，我麻烦你问一下，有一个小姑娘大概这么高，有没有看见她一个人？
3: 没有。啊，
4: 没有。
3: 哦，
4: 就一个人，一天都没有看到啊？
5: 没有。
3: 好，
4: 好。
6: 老板，来碗面。
3: 哎，
4: 马上就来啊。
3: 这么大。
1: 上哪儿找？任东，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哎，这不是早上看到的被影像抽丫头的那个女孩子吗？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
7: 臭丫头，真的是你啊！我是来古家当佣人的，难道你也是？
1: 我才不是来当佣人的呢！我来这儿是为了学习卖药赚钱，将来啊，我也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真是笑话！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身份，说梦话！
7: 喂，你少瞧不起人，别以为你娇生惯养就比我强。
1: 喂，你的衣服洗好了没有？
7: 嗯，刚刚洗好。
1: 你做事怎么磨磨蹭蹭的呀？以后勤快点儿。哦，以后你们再见到我的时候，记得称呼我为小姐。
7: 凭什么叫你小姐啊？别以为我们住在你家里，你就可以仗势欺人。
1: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我说他呢，碍你什么事？
7: 你说话注意点儿。
1: 哦，也对呀，好像你们两个人的身份刚好可以被凑成一对儿。
7: 你怎么说话呢你？切，哎，还真以为自己是大小姐了。看他那德行，真讨厌。哎，你是不是也不喜欢他呀？
1: 嗯，其实我比较讨厌咱们俩被他说成一对儿。哎，
7: 这个臭丫头说什么呢？
8: 爹，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过来，
1: 蔷薇，爹今天听说你为难忍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凭什么穿我的衣服啊？
8: 蔷薇，从小到大，爹是怎么教你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善良，要乐于帮助别人，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身份去仗势欺人。你要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环境，不知道要比很多人好上多少倍。

0: 可是这些呢，都不是你的，是爹给你的。如果今天换成你被别人欺负，你会怎么想？
1: 爹，我错了，我愿意把我的衣服给忍冬。
0: 这才是爹的好女儿啊，明白就好了。可是爹还是希望你去跟忍冬道个歉。
1: 爹，我会照做的，不过我把我的衣服分给忍冬，自己的衣服就少了，您能不能给我再做几件？
0: 好了好了，爹答应你。
1: 谢谢爹。
0: 你呀，哼，下次不许了。
1: 嗯，除了刚才那件洗了的，其他的都叠好了。啊，对不起啊，没想到还会连累你挨骂。阿姨，您千万别这么说，你们愿意留我在这里做工，我已经很感激了，而且您和古大夫都对我很好。
0: 也听话啊。嗯，
1: 古大夫。
0: 嗯，
1: 对不起啊，我不应该穿你的衣服。
2: 没关系。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不应该对你说那些话，那些衣服就送给你好了，你自己留着穿吧。啊，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太好了，我有新衣服穿了，谢谢你，谢谢古大夫，谢谢阿姨，有新衣服穿了。大家都对我这么好，我不会是在做梦吧？不是在做梦，太好了，我一定要在这里好好的做工，报答大家。

0: 早。
1: 早。这些早饭都是你做的？
0: 嗯，是我做的，以后阿姨就不用辛苦做饭了。哦，对了，还有粥没有端过来，我去端。

0: 腿用力点儿，没吃饭呢。
1: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任东一点消息没有，你就一点不担心？

0: 这城里这么大，我们上哪儿找啊？
1: 我看你这就是废话，你脑子有病。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脑子有病。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脑子有病。
0: 你才脑子有病，我看你是被狗咬了吧你。
1: 被什么咬也比被你咬强。
0: 哎呀，你是没事找架吵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吵架我奉陪。哎呀，你哭什么呀？
1: 发什么意见啊？你动不动就冲孩子发火、啊、
0: 怎么了？
2: 哎爹，人都来信了，您快来瞧瞧啊。
3: 给我看，给我看，
2: 爹，您快看。
3: 看。
1: 来。

0: 尊敬的爹娘，女儿到了县城后找到了大婶介绍的那一家，结果人家嫌女儿太小，把女儿赶了出来。女儿返回车站，不知何去何从，徘徊于车站，不料包袱又被歹人偷走，无奈只能露宿街头，又饥寒交迫，昏倒于街角，幸好被好心人救回。此人乃是清源堂古大夫，后经极小波折，现留于清源堂做工。请爹担心，女儿现在一切安好，以后只要领到工钱，就会寄回家。祝爹娘安康，哥哥妹妹快乐，女儿忍冬。
1: 爹，姐姐到底写的是什么呀？
2: 你姐说，她现在在一个叫清源堂的地方干活，一切都挺好的，要咱们都放心。
1: 太好了，姐姐没事。
3: 嗨，我就知道忍冬不会有事的。
4: 哎，老头子，他信里还写什么了？
2: 信里还说，等挣了工钱，就寄回来。
4: 哎呦，太好了。哎呀，这死丫头，都走了那么多天了，现在才寄信回来，害我们白等。
2: 你就别骂了。没事不就挺好的吗？出去一趟。
4: 哎，去哪儿啊？
2: 喝酒。
4: 又喝酒？就不喝。

0: 位叔叔好。
1: 小姑娘，你谁呀？到这儿来干嘛？
2: 哎，你不是在我们家门口晕倒的小丫头吗？是我跟古大夫把你抬到他家，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身体好一点没有？
0: 原来是您和古大夫救了我，真是谢谢您。古大夫留我在家里做工，我已经忙完家里的活了，所以来这里看看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1: 小姑娘，我们这儿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都是中药，你说你能帮什么忙啊？
0: 您在切药啊？我很会切的，来，我帮您。
2: 不错不错。
3: 蒋叔叔好。哎，周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嘿，你这身衣服谁给的？
1: 今天活干完了。
3: 已经干完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1: 这本书啊，是关于中药的药性和功效的，回去把它背出来。

0: 你说，这些都是忍冬切的？
1: 我也没想到他能把药切得这么好，而且他对中药还略有些认识，很多作用他都说得出来。
2: 我从小都在做这些事，所以我都很熟悉。
3: 顾大夫，顾大夫，有一个急诊需要你去一下。
0: 哦，好。

0: 胡大夫，您可真是神医，要不是您及时救他，恐怕他就没命了。
1: 什么神医？当初你昏倒在我门口的时候，我也是先帮你按摩手脚，让你血气畅通，然后再用针灸把你救回来的。
0: 哦，原来你也是这么医治我的呀。
1: 嗯，对了，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0: 嗯，您放心吧，我可是一向都很强壮的，再说我可是吃过百年何首乌的，所以呀，我的身体一向都很健康。
1: 你又提这个干嘛？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最不喜欢人家说谎吗？
0: 我没有说谎，我小时候真的吃过百年何首乌，是我爹娘告诉我的。
1: 任东，百年何首乌是非常稀有的药材，不是随便就能吃到的，更何况你说是小时候，可能是那时候你爹娘骗你的呢。
0: 可是我……
1: 好了好了，既然你对中药那么有兴趣，以后家里没事啊，就来清源堂帮忙吧。
0: 谢谢古大夫，谢谢。嗯，
2: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
3: 是什么字？
0: 韩冲，你干嘛一个人在这里愁眉苦脸的？
3: 我没读过多少书，很多字我都不认识，这本医书上的东西我根本就看不懂，我该怎么背呀？
0: 你给我看一下，或许我可以教你。
3: 你读过书啊？
0: 没有，但是我大哥教过我识字。
3: 那行，你读给我听听。
0: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胃，

0: 大老远的来，累了吧？
1: 啊，不累不累，不好意思啊，一大清早就来打扰你，不好意思。
0: 哪里呀、啊？忍冬他
2: 娘，阿姨好，您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这个死丫头，怎么那么久才来信啊？我跟你爹可担心你了，不来看看怎么行？
2: 对不起啊，怕你们担心了。
0: 看你们母女俩人好贴心呀、啊，真的让人羡慕。
1: 那你一个月的工钱给他多少啊？
2: 娘，您就别说了。
1: 哎呦，我怎么就不能说了？
3: 嚷嚷什么呀？吵什么？啊！我告诉你，我们能收留他已经很对得起他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1: 哎，你谁啊？一大把年纪说话也不注意点儿，好歹谷家也是大户人家，要是传出去说你们坑孩子，
3: 哎呀，
1: 丢不丢人呢？
3: 真是个泼妇！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
1: 我泼妇？你还老外婆呢你？
3: 你就是个泼妇！
1: 哎呀，你老外婆，你吃人不吐骨头！
2: 娘，
1: 你跟我说
2: 娘，
1: 你给我说清楚，
2: 谁是泼妇啊你？
1: 哎，有什么呀你？哎，有什么？老外婆，你老外婆，
3: 这，
1: 哎呀，你喊我干嘛呀？
2: 娘，你怎么可以这样？她可是谷大夫的娘，
1: 谷大夫的娘啊！
2: 嗯，
1: 那又怎么样？有钱人就能欺负人啊？
4: 忍冬，谷大夫说啊，让你今天休息一天，陪你娘好好逛逛。
2: 真的吗？
1: 哎呦，忍冬，休息什么呀？休息就没钱了。请问啊，我们家忍冬一个月的工钱是多少啊？
4: 听谷大夫说，好像有十块钱呢。
1: 十块钱？
4: 嗯。
1: 我的天哪，比我们乡下的工钱整整多了三倍呀、啊！
5: 小燕，小燕，小燕，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
6: 娘不要我跟他一起走，他自己走了。
5: 他去哪儿了？
6: 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去找姐姐了。
5: 不哭了。
1: 好了，忍冬，你好好干活啊，千万别被赶走了。
2: 嗯，我知道的，娘。你以后也要多注意点儿，爹他脾气大，您多让着他点儿。
1: 哎，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呢，我要是跟他一般见识，我早被气死。好了，不说了啊，你赶快进去，我先走了啊。
2: 娘，您刚来就要走，我舍不得。
1: 哎呦，你舍不得什么呀？娘从昨天出来到现在，再不回去，你爹要跟我翻脸了。
2: 娘，其实爹很多时候都是装熊，他心里舍不得跟您吵。
1: 啊，对了，忍冬，你帮个忙啊，你去跟谷大夫说，以后能不能定期跟你爹买草药啊？
2: 好，娘，我知道了，我会问的。
1: 啊，
2: 您赶紧走吧，要不然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
1: 是啊，那你赶紧进去啊。
2: 娘，我看您走了，我再走。
1: 好了，那娘走了啊。好好照顾自己。
2: 嗯，娘也是。
1: 嗯，走了。
2: 房经理，
7: 刚才在外面跟谁说话呢？
2: 是我娘。

0: 死了。
1: 你怎么了？
0: 我来这儿做学徒，就是为了早点学会中药的药性和功效，然后知道怎么用药。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教我怎么用药，老是让我干这些破杂活。
1: 你别总是抱怨，我还不是一样在做。
0: 咱俩不一样，你留在谷家本来就是要当佣人，我又不是，所以你做这些事是应该的。
1: 哼，你连蒋叔叔让你背的中药药性歌都背不下来，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来当学徒的，真可笑。
0: 别以为那天你回答了两个我问的药性就很了不起，我看啊，你是刚好背过那两个。
1: 我从来不骗人，我说背过了就是背过了。
0: 那好啊，你现在背给我听。
1: 好，我背，但是我顺利背完后，你今后可要叫我姐姐。
0: 叫就叫，不过呀，你背不出来可得叫我哥哥。
1: 好，说话算话。
0: 当然。
1: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容养胃，黄芪性温，收汗固表，脱疮生肌，气虚莫少，白术甘温，健脾强胃，止泻除湿，兼驱痰痞，茯苓味淡，渗湿利窍，白化痰涎，赤通水道，甘草甘温，调和诸药，治则温中，生则泻火，药铺四百，精制不同，生熟新酒，炮断制烘，汤丸高散，各起皮笼，合一而用，乃是良工。云林歌阔，可以迅猛，略成梗概，以后明工。李家卓靴，济世无穷。怎么样？赶紧叫我姐姐。
0: 哎呦，哎呦，哎呦，肚子疼死了！哎呦，不行不行，我得上茅厕了。哎，等会儿啊。哎，古大夫，
2: 怎么了？肚子痛，需要我帮你看看吗？
0: 不用不用了，古大夫在这儿，我马上就。
1: 古大夫好。
2: 忍冬，刚刚我听你背那个药性歌，你是怎么会背这些的？
1: 我是从蒋叔叔给韩冲的那本书里学到的。哦，
2: 这么快就能全都背熟，不简单
1: 哦。谢谢古大夫。娘，你回来了。
3: 嘘，你小点声行不行啊？你爹人呢？
4: 爹出去了。
3: 上山采药了吗？
4: 我也不知道。娘，爹知道你去城里，他好生气呢。
3: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进去。哼，有什么好生气的？我知道忍冬的消息，我当然要去看看他了。
5: 行，还知道回来。
3: 我就怕忍冬被清源堂的人欺负吗？哪像你，就会喝酒，一点都不关心忍冬。

0: 穿的这么花里胡哨的，套子还是一个人出去，没再干点别的。
1: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不管，今天你非得跟我道歉。
0: 道歉？嗯，我当你
2: 朋友，你
1: 打呀，打呀，打呀！你当着大家的面，你打我呀！你要是不敢打我，你就不是个男人。打呀！哎呀，
0: 你不要脸，我还有脸。
1: 你才不要脸呢！看看看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3: 古大夫，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4: 任东，今天我听到你很流利地背诵中药的药性歌，觉得你对中医很有天分，我想培养你，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上过学？
3: 没有，不过我上初中的哥哥，他曾把小学的课本都交给我。
4: 所以你现在认识的字都是你哥哥教的？
3: 嗯。喂，你不是也有事要求我爹吗？啊，古大夫，我爹一直靠采药谋生，而且专门采一些比较稀有的药材，想问您能不能同意把我爹采到的药材卖到清源堂？
4: 当然可以了，我们清源堂也很需要一些稀有的药材。
3: 谢谢古大夫。古大夫，对了，今天那些开给病人的药，为什么有一些要用火烤，有些要用热水泡？
4: 这叫修制，这是处理药材的过程，就是把大的药材呢处理成小的，把硬的处理成软的，这有毒的呢就把毒去掉了，然后把所有的药材充分发挥它的药效，这是处理药材不可缺的一种过程。还有一些药材啊，可以用蜂蜜、陈醋、生姜来制炼。所以呢，蔷薇，你困了？
3: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们两个。

0: 聊的这些好无聊，我想先回房。
1: 你是我女儿，怎么可以对中医没有兴趣呢？咱们谷家世世代代都是以此为业的。
0: 爹，我真的对中医没有兴趣，就算你逼我也没有用。
1: 好吧，算了，你先回房吧。
0: 谢谢爹。

0: 古大夫，先别担心，蔷薇虽然现在没有兴趣，但是以后一定会受您的感染，对中医感兴趣的，这叫做耳濡目染，对不对？我真的好羡慕他有您这么好的爹，而且还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不像我。
1: 任东，你可别这么说，确实人生下来就是命中注定，可是并不代表着将来的成就。人在顺境的时候能顺势而为，努力向上，那将来当然是成就可期了。可是如果人在逆境的时候能够逆流而上，力争上游，将来的成就啊就更值得骄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了，谢谢古大夫对我的教导。
1: 任东，看你那么喜欢学习，我供你上学吧。
0: 我不能去上学。
1: 为什么？难道你不喜欢上学？
0: 不是，是因为我的家人还等着我赚钱养活，如果我去上学就不能做工赚钱了。
1: 这你放心，就算我供你上学，工钱呢还是照给你的，只是你每天放学之后除了在家里工作，还要到清源堂帮忙，同意吗？
0: 谢谢古大夫。

0: 你看看，你看看，连孩子都懂的道理，你都不懂，丢不丢人？
1: 你要是嫌会点啊，比什么都强。这什么呀？自己看。哎呦，好漂亮的丝巾啊！
2: 娘让我看。
1: 哎，手脏你别摸。哎呦，真好看。怎么样，好看吗？
0: 娘，你披着真的很好看呢。这丝巾可贵了，爹花了不少钱给你买的。我也只是路过，
3: 那个集市看有人卖这个，你戴上这个挺好看的。
0: 哼，看在这丝巾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你说爹和娘相亲相爱，我和妹妹也高兴啊。
2: 嗯。
3: 吃饭吧，吃饭。
0: 哎，对了，忍冬在那儿过得怎么样啊？
2: 忍冬啊，哎呀，不用担心，他过得很好，而且我让他跟谷大夫说啊，以后清源堂就买我们家的药材。娘，人家清源堂是大户人家，给忍冬的工钱也不少吧？
3: 哎呦，
0: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才去找的，我就怕他们看忍冬啊是个孩子欺负他，我就替他争取他应有的工钱。
2: 以后啊，你也少去，你万一给人闯出祸。
0: 也是给孩子添麻烦。哎，你什么意思啊？我去找忍冬，怎么就给他闯祸了呀？
2: 你看我跟你好好说，你摔什么筷子啊？
0: 怎么了？我就不能摔筷子？才刚和好，
2: 你又给人找麻烦，
0: 刚和好你又要吵了是不是？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你都知道忍冬过得好不就行了吗？你们赶快吃吧，菜都凉了。

0: 开。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1: 吃饭。
2: 吃饭。任东，你坐下来，一起吃吧。
1: 那怎么行？下人怎么能上桌吃饭？
2: 娘，他只是个孩子而已。
1: 就因为是孩子，才要教他知道规矩。不像某种人，明知道自己是下人，还上桌吃饭，跟真的一样，不知羞耻。

0: 在哪儿啊？
1: 阿姨，你来抓我呀！啊、哎呀、啊，抓不到！
0: 哎呀，你跑哪儿去了呀？
2: 来呀，来呀，
1: 好，在这里，快点，快点！抓不到！
0: 哎呀，哎呀，你到底在哪儿啊？
1: 我在这儿呢，啊、快过来呀！
0: 我来啦！
1: 哎、啊，阿姨，阿姨，
3: 静怡，
1: 阿姨。
3: 静怡，
1: 阿姨，
3: 你这是怎么了？
4: 头啊，头好晕！
3: 啊，怎么了？
1: 阿姨，
5: 老太太，夫人这是怎么了？
3: 哎呀，谁知道呢？突然昏倒了，快去请顾大夫来！
5: 啊，
3: 静怡。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藜麦鲑鱼，熟的马铃薯煎一下，红洋葱，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青椒也放进来，橄榄油，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
0: 可以了，
1: 好，
0: 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煮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了。
1: 香啊！
0: 我把火关掉，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
1: 真的好丰盛啊！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的，叫做藜麦鲑鱼。哦，那它是有点像早午餐。那因为藜麦近几年呢，大家都很推崇，所以我们就用藜麦来跟大家分享。那这边我们把这个熟的马铃薯煎一下，比较脆爽一点。
1: 是蒸熟的是吗？还是煮熟的？蒸熟的去皮。
0: 对。
1: 有点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在贵州夜市看到的煎洋芋啊。
0: 洋芋粑。
1: 对。洋芋粑，
0: 把它移过来这边，让它慢慢去煎。好，这边我们有红洋葱，
1: 这是要做一个蔬菜，对不对？因为刚刚师傅说是早午餐。
0: 对，我们的最主要的淀粉来源会从这个藜麦来，然后还有马铃薯，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我们做一个类似像沙沙酱，青椒也放进来。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打的酱，
1: 脆了，而且有点像薯条哎。
0: 对啊，就是需要炸的有点像薯条这样子。
1: 哦，可以用这种方式炸薯条哎，
0: 这样比较快嘛，
1: 而且很省油。
0: 我们一般就煎
1: 薯，煎的，对对对。但是它又可以有那个薯块的那种感觉。
0: 对，那这边我来继续煮。
1: 好，
0: 橄榄油。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你帮我把柠檬汁挤进去，然后打一打。
1: 一颗柠檬吗？
0: 对。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对不对？
0: 基本上是啦，一般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巴萨米可，也不一定。对。那因为藜麦呢，本身它的味道就偏，就是像白米饭一样，所以你要赋予它一些味道，吃起来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今天的沙沙酱呢，就会放在藜麦上面一起吃。哦，
1: 它是一个拌酱，它可以拌藜麦的。
0: 对。好，这边辣椒，然后青椒我都放好了。那这边薯条也好了。
1: 再帮你把它打碎。
0: 可以了，
1: 好，它还是要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0: 对，好，这边来，我们可以用刚刚的橄榄油倒一点过来，然后把这些放进来里面炒。放了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那帮我把藜麦全部打开来，
1: 放在碗里吗？好不好？
0: 可以，
1: 放这里面。
0: 那鲑鱼我们来再做一下处理，盐。看做两份，
1: 我在家自己以前煮那种生藜麦的时候很麻烦，香啊！
0: 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好了，可以，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就是你现在已经是熟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

0: 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因为常常我们在煎三文鱼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煎的过熟的话，它的那个纤维质感会变得很明显，然后吃起来就干干柴柴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你一面用大火煎完之后，再把它火关掉，然后用另外的油去让它慢慢泡到它里面，倒到它熟。对，所以里面到时候吃的鲑鱼就充满水分。好，盐。
1: 要胡椒吗？
0: 不用。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你如果很多时候你去点沙拉，它甚至有时候沙拉它会附藜麦给你，
1: 对，
0: 它有时候会标注你不要藜麦，那所以藜麦跟沙拉本身就非常，你但可以把它跟它和在一起，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那我这边是把它分开来，你可以调一你任何你想要的味道进去，好比说你今天如果想要放辣，你可以放一点，比如说辣椒粉啊、甜椒粉啊放进来，甚至你要咖喱粉都没有问题。好，现在这边藜麦也好了。已经味道都醒来，就有点汤匙，两根。你可以试试看。
1: 香哎。
0: 不是那么甜、啊。等一下哈、哦。它会，藜麦的优点是它的这个吃起来对身体很好，但它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太干。那你如果把一些像椒放进去，你现在吃，你就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1: 它就有那个水分在里面，是吗？
0: 它的椒，然后这个洋葱都是。那接下来就是看鲑鱼。现在当然以这个装盘的模式，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早午餐。但其实我当我偶尔晚餐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吃。你看，你有淀粉，对不对？你有好的藜麦，你的纤维质也够，再加上马铃薯是原型淀粉。好，现在差不多是七分熟左右。
1: 师傅刚刚说要八分熟，是吗？
0: 对，七八分熟，应该是好的了。对我来说啦，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太熟的鲑鱼。对，你现在就是让它慢慢泡着。好，我们可以开始来组装。对，这边一样，盐、胡椒、橄榄油，在这边就不需要了。
1: 因为我们有沙沙酱，
0: 对。
1: 藜麦真的对身体很好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
0: 对。
1: 香。
0: 像这样的做法会比外面。
1: 直接炸的，
0: 对，口感我会比较喜欢，
1: 因为它里面是还是有啊，谢谢师傅。
0: 脆的部分有，然后软的部分有，
1: 软的还有水分，
0: 对，
1: 不会那么干。哦，三文鱼排。
0: 接下来，
1: 沙酱真的好丰盛啊！
0: 所以沙酱很多会认为说，我今天是要放在蔬菜上面，
1: 但实际上是要放在藜麦上面。哇，其实藜麦我刚刚尝了一口，直接吃也很香了。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藜麦鲑鱼，试试看。

0: 那现在来看啊，
1: 都不知道从哪个先开始。哇哦，
2: 有没有？哎，
1: 它里面还是
0: 几乎是，它还是带水嫩的，所以你现在吃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煎。哦，

0: 这样的话的鲑鱼不会，对，三文鱼不会让你觉得太干柴吧？
1: 看这里面，这里面还有那个鱼汁和鱼油。嗯。哇，谢谢。尝一尝拌了酱的藜麦。
0: 嗯。好吃哈。嗯。
1: 就沙沙酱拌上我们炒过的藜麦，它就变得比较清新，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让你觉得清醒。
0: 因为藜麦它的颗粒感有时候人不是那么的喜欢，他会觉得有点干。那我们刚才炒的时候已经把一些所谓的洋葱那些都已经把它炒到让藜麦有味道了，所以这水润感是有的。嗯，那你再可以搭配我们的鲑鱼。它是滑口的，嗯，外面刚用大火煎，它的脆香度是有的，但里面是软的，然后带湿润的。
1: 对，
0: 但有时候鲑鱼你煎的过熟，你就会觉得说吃起来干干的不舒服。每个食材有每个食材味道，你今天吃的藜麦加沙拉酱是一个味道，加了三文鱼是一个味道，那你如果吃点我们的马铃薯，你就不一样。所以它等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让你在嘴巴里面得到满足。
1: 但是又让他们在对的状态下。嗯，
0: 但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藜麦鲑鱼了，不见得一定是早午餐的，因为大家已经把这样子的排盘模式把它定位成早午餐了。其实如果说你已经养成习惯吃这样子的食物，好比说现在是鲑鱼，你可以改成鸡肉，对不对？你可以改成牛肉都可以。但最主要是因为，藜麦呢，那因为毕竟是软罐头做出来，你可能有时候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罐头会口感，炒过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味道了。那如果你吃，你觉得哎是好吃，你可以跟任何的东西拌在一起都没问题。已经把你煮熟了，是不是？至于要不要用，那你决定喽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甲。
1: 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2: 香气。
1: 香气，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
2: 滴
1: 出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2: 我们就不加水，加
1: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2: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
1: 对吧？对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
0: 不好吃，
2: 很香哎，
0: 很香，
2: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

0: 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煎。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从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0: 香气。
1: 香气，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
0: 哎，
1: 它怎么还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0: 我们就不加水，加
1: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0: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
1: 对吧？对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酱。
1: 牛肝菌很适合和我们的猪肝搭在一起。
0: 今天是用鸡肝。
1: 鸡肝。
0: 应该说菌菇类都适合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吃这个菌菇锅？
1: 有。
0: 那他们就说要煮20分钟后才可以吃，
1: 对，不然有毒。
0: 我们这个不用担心。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不是野生的，我们是养殖的。
1: 哦，养殖的它会毒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只要你煮一段。
0: 你要去想嘛，为什么很多东西要养殖？养殖的话，你但一个是它可以
1: 量产，
0: 但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1: 但是我们是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
0: 干酱，对对对。
1: 所以在国外也经常用牛肝菌来入菜嘛？
0: 用任何的菌，不见得一定是牛肝菌。
1: 那牛肝菌
0: 但是可以拿出来用啊、
1: 嗯？那牛肝菌你觉得和这道菜比较搭的，它这个菌种特殊的风味在哪里？
0: 今天是因为牛肝菌它本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那不然你只是干酱下去，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无聊了一点。比较明显会把干酱做成这个松露的干酱。对，国外很多。好，我们先把面包稍微煎一下，这个待会是要沾着这个我们的干酱一起吃的。你要把干放？
1: 是拿什么在泡它？
0: 这是鸡肝，这是泡牛奶。
1: 用牛奶泡鸡肝是什么特殊的？
0: 一般我们肝拿到手的话，它会带点腥味，所以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水。所谓的走水就是活水让它去冲，冲完之后把它的血水先拿掉一点之后，就泡牛奶，把它的腥味拿掉。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比说，我如果要做成中式的干酱，我可能会放姜下去。哦。对，然后放米酒下去。
1: 但是我们就没有放这些。
0: 这个没有，我们是做的是西式的，所以没有。那这边我们来处理牛肝。
1: 牛肝菌。牛肝菌，你要和我们的肝一起去打吗？
0: 最后当然，因为它要融到我们的酱汁里面去。
1: 啊？我们还要先烤一下。
0: 增加香气。
1: 好。
0: 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煎的方式，但我觉得烤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
1: 哎，
0: 它怎么还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你闻看。
1: 香哎。
0: 对啊，烤出来的它就是香气口。这些都烤的差不多。香气就很足。
1: 有些人不喜欢吃肝，因为他觉得肝粉粉的，但是爱吃肝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吃。
0: 你如果说就是你缺铁，而且是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听说要吃肝补铁，那如果以猪肝来说的话，一天其实一餐呐、啊，大概3到4片其实就够了。
1: 啊，这么一点啊？
0: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要，我去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啦，或是芝麻啦，它也是有铁啊。
1: 那它那个铁是不是植物性的铁？
0: 对，植物性的铁我们就比较难吸收。对，好，给我。
1: 这个汤我们就不要了，对吧？
0: 然后再不要稍微煎一下，哦，好香哦！干煎完之后，它的香气就特别好。那我们有时候在烹调猪肝或鸡肝。

0: 它反而因为煎下比较香，因为我们待会的油脂的部分，我们会用奶油跟橄榄油下去做。那这个鸡肝酱一般是西餐当中常用的，对吧？
1: 对。然后这个洋葱待会油下去炒，补充它的甜度。
0: 香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到有时候我们吃到干的时候会带一点你不喜欢的味道，对。然后用这个里面带干的油脂再继续炒洋葱丁。那除了牛肝菌，还有什么菇类师傅比较推荐去做干酱的，就有自己独特的气质的？
1: 都可以啊，像松露啊，或者是比如说像。 反而像香菇也还不错，对，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好像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香菇其实也不错。
0: 杏鲍菇就差一点，因为它本身的风味要弱一点，
1: 对吧？对。这边是迷迭香，稍微让它烘一下，因为刚刚我有洗过，然后水分。

0: 那我现在烘完之后，你过来一闻，它香气就很足了。啊，
1: 真的。
0: 对，
1: 就稍微一下就好。
0: 稍微一下。
1: 它热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干酱。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0: 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奶油放进来，胡椒、盐。
1: 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调味。
0: 嗯，胡椒。
1: 我觉得干类跟胡椒都特别搭。
0: 对啊。它现在是感觉上有点液态，
1: 对，那一会儿会，
0: 因为我们里面有放黄油，黄油的话如果经过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所以待会儿会，我们因为现在是热的状态，所以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那吃的时候呢，你一般我们可以待会直接沾着吃，你也可以比如放在冷藏之后，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把它当成奶油来吃。

0: 罗宋菌好香哦。嗯，因为我打过很多的干姜，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牛肝菌呈现的效果比较好。
2: 真的、哦。嗯。
1: 尤其是
2: 期待啊，
1: 尤其是烤过的牛肝菌。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2: 牛肝菌干酱。
0: 干酱。

0: 好，来试试看。
1: 动手啦。
2: 就拿对不对？就可以拿起来往上面
1: 抹，
2: 淋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吃，你一定会想要大口的吃，太少，不要怕。嗯，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2: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哇，牛肝菌完全不输我们的那个鸡肝的本身的那个味道，
2: 很香吧？嗯。那你如果说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了，你就可以当成我这个酱。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它差不多快凝固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锡箔纸里面，把它卷起来，然后两边像挤糖果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圆柱状，对不对？那你放冷藏，它就会凝固。等到你煎这个牛排的时候，煎完牛肉放上去的时候，你就切一块，它厚厚的这样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会融掉。
1: 那这样我们做一次就可以，以后经常把它用到。
2: 对对对对对，它是很方便。
1: 而且你吃起来也不是那种粉粉的感觉。嗯。有些人他很怕那个鸡肝或者猪肝，它那个粉粉那种口感，但是这个就很滑，
2: 因为那个粉会怎么样？我们刚在这边煮过了，再煎过了，但我放了大量的黄油跟橄榄油，还有鲜奶油下去，它那个粉的感觉质感就拿掉了。哦，不难吧？嗯，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牛肝菌呢，但如果你觉得野生的对你来说是比较吸引力的，那吃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但如果你想品尝牛肝菌它好的味道，又想要安全去吃的话，事实上这个养殖的牛肝菌，然后品质又保证牛肝菌，我觉得是比较建议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嗯，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

0: 好强烈哦。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0: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天。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粉，
1: 开始烹了。
0: 香油放进来，香菇切丝，沙拉油，然后酱油糖，好，来黄豆芽，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小孩子放学回来，他就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1: 哦零嘴啊，
0: 零嘴或凉菜吃。哦，
1: 酷哦！
0: 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1: 四拼哎，
0: 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1: 有味道。
0: 你觉得需要酱吗？
1: 不用。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发在了旁边。
0: 哦，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粉。其实牛小排是牛小排薄片，牛小排跟菠菜下去一起做出来的红薯粉。哦，做法比较偏韩式一点。
1: 哎，没有韩式辣酱。
0: 然后没有，我今天没有打算做辣的，啊，今天红薯粉先下来煮。
1: 那怎么就偏韩式一点呢？
0: 韩国不见得都是辣，韩国有不辣的，因为韩国有一个，它不是红薯，它是用荞麦下去，但是比较细一点的凉粉，我们也可以做像类似像那样的东西。
1: 好，
0: 然后恭喜你，你看到你最爱的
1: 胡萝卜，
0: 胡萝卜来了。
1: 你家常吃红薯粉吗？
0: 不常哎，我第一次吃红薯粉是在成都吃的。对，它是
1: 这么远的地方，一次。台北都没吃过，
0: 台北没有卖红薯粉。
1: 哦，真的啊？
0: 对啊，
1: 好像真的没有，有粉丝，但是没有红薯粉。
0: 没有没有，台北没有这种。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吃到，而且它是做肥肠粉，着实吓了我一跳。
1: 怎么说？
0: 怎么那么好吃？但它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现成的，它是这样。一个东西拿起来，一个瓦上来讲，上面很多洞，然后放在上面，再去拍，有没有？然后人站得很高，开始慢慢这样下。我看到就哇，是好酷哦！我就买了一个那个，
1: 买了一个，然后
0: 对我买了那个回去，然后试试看，完全失败。我想起来，我那个有那个勺子啊，有洞的那个勺子，还不是我买的。
1: 那谁买的？
0: 我一个高中同学在四川工作，我请他帮我买的。哇，
1: 天哪！你是为了做一个红薯粉，真的是
0: 他还寄给我
1: 人脉资源。
0: 对啊，他还寄给我，
1: 很酷。一下就烹了。这红薯粉很适合去弄一些什么酱，因为它蛮好吸酱，它不像粉，它像米粉有点类似，对吧？
0: 因为它粘度很高。

0: 三步切丝，先放进来，沙拉油，然后酱油汤。
1: 它是一个汤粉还是个炒粉？汤粉还是炒粉？
0: 它是拌凉拌凉拌，对。
1: 这算是一个快手菜。
0: 哦，没有哎，这蛮复杂的。
1: 很复杂吗？
0: 对。
1: 糖，两小匙。

0: 然后来
1: 菠菜
0: 放进来煮一下，
1: 还是一样，我们先不去梗，不去筋，
0: 这样比较好拿出来，对，
1: 比较能成型。
0: 对，
1: 红薯粉在我们家是常备啊，因为我妈特别爱吃红薯粉，她都会找人去专门买那种手工做的红薯粉。
0: 好，来黄豆芽。
1: 目前看起来这些步骤都比较简单。嗯，汆熟嘛，把该汆的汆一下，汆熟。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边我们先泡冷水。
1: 但是不把水分挤掉的话，它那个水到时候的酱也会稀释它的味道，对吧？
0: 我觉得很厉害，现在
1: 不是啊，哦，
0: 不是，是什么？
1: 因为你在我旁边重复了多少遍啊！我要再不记住的话，那我真的是太对不起你，每天在我旁边讲那么多次。
0: 好啊，那我就以后就随时随当好。
1: 你看，我后悔说回刚刚那句话。再抓点盐是吗？嗯，再抓点盐。
0: 这个一般就好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那他们要就是小孩子放学回来，他就会或是先生回来，他就会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1: 哦零嘴啊，
0: 零嘴或凉菜吃。
1: 哦，酷哦。
0: 好，这是一个，先放旁边。再来，你期待的菠菜来了啊。
1: 好。

0: 好，下场油。
1: 为什么你会觉得红薯粉和牛肉是很搭的？
0: 其实应该说凉拌的东西，尤其是像荞麦粉、红薯粉，它其实是非常好的，本来就非常搭的，跟牛肉了。那但猪肉也可以。像你在吃韩国烤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酱油跟糖跟肉来做结合，这是很常见的。
1: 好松，
0: 这样很好吃哦。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
1: 这是一口就尝好几道菜。
0: 其实韩餐有很多时候，他会把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
1: 最后再把佐餐，
0: 比如说像拌饭，还是拌饭啊那些，就是啊。
1: 但它都是不同的小点嘛，但是它在某些味道上，它又有融合的地方。那这道菜，你觉得他们能够互相通融的地方在哪？
0: 没有，你本来肉配蔬菜就很正常啊，对不对？然后这跟香油结合在一起，但这个牛肉我不会放香油，因为那两个已经是香油。感觉很好吃啊。嗯，
1: 这很好吃。
0: 对啊，
1: 这做盖饭都很好吃。好了，
0: 好，那接下来组装起来就非常好吃了，因为那个牛肉其实它也可以冷着吃啦，没有问题。
1: 什么肉冷着吃不那么好吃啊？猪肉吗？
0: 嗯，应该说调味，任何的肉都可以冷着吃。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女儿回来台湾，那我要出门，我就
1: 给她做了好多好多。
0: 我去打球，我差不多是中午出去打球，等到我打完球下午回来的时候，天哪，她怎么那个在桌上的菜还没吃完？
1: 没吃完。
0: 对，我就问她说你怎么没有吃完？
1: 她怎么说？
0: 她说我又不急，我慢慢吃啊。我说这样怎么会好吃？她说没有，她觉得可以啊。所以后来我第二次我再出去的时候，我就帮她做了就是冷掉也会好吃的菜。哇，
1: 天哪！
0: 对。
1: 你脾气真的很好。
0: 脾气为什么？这跟脾气
1: 是不是因为你生的是女儿，所以你就
0: 不会啊？
1: 会帮她把她照顾得比较好一点，像小公主一样。
0: 小时候我对她蛮严格，在吃东西这一方面，对。但长大之后我觉得不需要，因为她已经长大了，她有自己的逻辑去控制。

0: 又或者是你小时候已经把他的坏习惯给他憋过来了。
1: 对，那东西吃卖无所谓啊，不要不吃啊。
0: 四拼呢？哦，香哦。
1: 好，牛小白红薯粉，
2: 试试看。
1: 拌匀，
0: 它不需要酱，
1: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汤汁会进来，那所有的菜都有咸度，
0: 可以啦，
1: 可以可以，
0: 不客气喽，
1: 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0: 好疼哦，
1: 对，好菇子很重要，
0: 豆芽，
1: 要有料的一起吃。嗯，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0: 有味道。
1: 你觉得需要酱吗？
0: 嗯，不用。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扒在了旁边。
1: 对啊。哇哦。因为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它很没有入味什么，它有拌在一起，它就有特殊的风味。嗯。你觉得需要韩式大酱吗？嗯，
0: 不用。不用。
1: 所以你看，你看我们里面加了有什么？酱油、
0: 酱油、糖、芝麻油、白芝麻没了。
1: 对啊，但它可以组装成一个，你吃到嘴巴里面是清爽舒服的，
0: 而且吃的很香。它虽然是冷，但是香。
1: 对啊，
0: 香菇啊什么的。
1: 香菇你有吃吗？
0: 有啊。
1: 那菇子也很香，又香味也很足啊。嗯，对不对？所以光是一个简单这样拌，你可能觉得啊，好像吃起来没什么味道。但因为每一个食材都有味道，你把它拌进来的时候，汤汁也相对的混进来。嗯。然后每个菜都有调过咸度。嗯。本来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味道重，但是你拌完之后是刚刚好。嗯，哦，嗯，这就是我们在调理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是面，我就不建议这么做。
0: 为什么会坨是吗？
1: 对，会坨。
0: 但是
1: 在红薯粉不会，它的那个滑口度跟那个脆爽，那个 Q 弹度是让你觉得舒服的。
0: 对。
1: 哦，饿了来哦。
0: 开胃啊。
1: 开胃哦，你今天算是吃得很开心啊。
0: 因为能吃到你做的菜是我人生的福气啊！我要惜福。
1: 对对对对对对。哦，总而言之。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牛小排红薯粉，我想你会喜欢。好，试试哦。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扒在了旁边。
1: 对啊。哇哦。那边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它很没有入味什么，它有拌在一起它就有特殊的风味。你觉得需要韩式大酱吗？
0: 不用。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怎么样了，娘？你别担心，静怡她怀上了。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 谷家的家业，而且我对学习中医完全没有兴趣。
1: 蔷薇本来就对中医不感兴趣，如果静怡再生个男孩，那蔷薇在谷家的地位……这可怎么办？
2: 沈东，
3: 嗯，老太太好，阿姨好。
2: 哎，以后这地啊，扫扫就行了，不要擦了。
3: 我怕光扫不干净。哦，我明白了，那我白天打扫，晚上再擦。
4: 没事的，等你擦好地上干了，我再进来嘛。娘，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哎，这孕妇最重要，千万要小心。如果你给咱们谷家生个大胖小子，我连做梦都会笑醒的。
3: 老天爷一定会让阿姨生个男孩子的。
2: 嗯。

0: 你在擦地呀？嗯。
1: 啊，阿姨啊，小心地滑。
0: 谢谢你提醒。
1: 有什么事让我去做就好了。
0: 我要去厨房拿安胎药，应该是快好了。
1: 那我去帮您拿，您在屋里坐着就好了。
0: 谢谢你啊。

0: 你端的这是什么？
1: 是阿姨的安胎药。嗯。
2: 忍冬，是你吗？

0: 怎么样啊？进一趟没事，休息几天就好。
1: 孩子，有没有事啊？

0: 老太太，对不起。
1: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故意把水壶放在屋里，弄洒了，害静怡流产？
0: 真的不是我，我去端药的时候，还特意把水桶和抹布放在不碍事的地方。不相信，你问蔷薇，蔷薇能证明不是我弄洒的水。
1: 蔷薇，是这样的吗？
2: 我们俩进来的时候，阿姨就已经摔倒了。
1: 就是你害的，还敢撒谎！
0: 真的，
1: 你这个丧门星死丫头，我到处就不敢收留你，我到处就不敢收留你，不敢收留你，你害！害得我孙子又没了。
3: 娘，你别这样，小小姐注意身体。
0: 真的没
3: 有，我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娘，
1: 你就会护着他，我唯一的孙子又没了。
3: 娘，娘，
2: 奶奶，
1: 你这个扫把星，滚出去，走开。

0: 任东，我不知道水是不是你打洒的，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算真的是你打洒的，我也相信你不是有意伤害静怡的，所以我想听你说实话。
1: 顾大夫，我去端药的时候，水桶和抹布还好好的放在一边，一定是别人打洒的。
0: 那蔷薇回来之前，家里除了你跟静怡，那还有谁啊？
1: 还有老太太。
0: 你该不会说是我娘干的吧？
1: 不是，我当然不会怀疑老太太，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0: 任东，我可以原谅你犯错，可是我不可以原谅你因为不肯承认错误而撒谎。好，现在只有我们俩，我希望你说真话，我会考虑原谅你的。
1: 顾大夫，为什么你认定我说了谎？
0: 因为你跟我说过你吃过百年何首乌啊。
1: 我没说谎，我真的吃过。
0: 算了，我真的接受不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顾大夫，既然您不再相信我，我立马离开。但是，我还是要告诉您一声，我真的没有说谎，真的，谢谢您。

0: 试过百年和首乌，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我？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我？我唯一想过不好的事，就是希望古丹不是我爹。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我？为什么？
1: 人生下来真是命中注定，可是并不代表将来的成就。人在顺境的时候能顺势而为，努力向上，那将来当然是成就可期了。可是如果人在逆境的时候还能逆流而上，力争上游，将来的成就就更值得骄傲。
0: 我绝对不认命，虽然我现在处在逆境，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向上，力争上游。

0: 锦衣，你醒了。小心。怎么样？
1: 我们的孩子。没了。没了。我要我的孩子。
0: 别难过，别难过。
1: 我要我的孩子。
0: 别伤心了，锦衣。
1: 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的孩子。
0: 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别伤心了。
1: 都怪我不好，是我太大意了，是我太大意了。
0: 好了，别伤心了，别伤心了。
1: 远东呢？
0: 我把他赶走了。
1: 为什么？
0: 他打翻水桶，害你摔倒，还死不承认。我不能接受他这样撒谎。
1: 不是，古风，你误会他了。他就是怕我摔倒，才帮我去端药的。你好好想一想，他怎么会有时间把水桶还有抹布放在那里让我摔倒呢？不是他。
0: 进来。
2: 顾大夫，有个急诊需要您过去一趟。
0: 好。

0: 您好，请问你哪儿不舒服啊？
1: 我是来找人的。
0: 找谁啊？
1: 任东。
2: 你现在试试看，动动脖子。
0: 顾大夫，嗯，
2: 什么事？
0: 这位是忍冬他爹，他要找忍冬。
2: 你先带病人下去吧。
0: 好，跟我来。
3: 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
2: 因为她做错事，还撒谎不承认。
3: 不可能，我的女儿从不撒谎，也不可能做错事。如果说错事，她只做过一件，就是吃了我当年的百年何首乌。
2: 百年何首乌？
3: 是。
1: 顾大夫你好。
2: 你好，听说你采到了上好的百年何首乌。
1: 对。
2: 何首乌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这可是个宝贝，咋能带在身上呢？只要咱看好了，价钱聊好了，咱随时去看。
4: 哎呀，好好好，别打孩子，
5: 这是干什么？
4: 别打孩子，
5: 别打小孩，
2: 别打小孩，
5: 那小孩，
1: 好了好了好了，
5: 我别打小孩。
1: 哎呀，你行了，
4: 别打
2: 小孩，有话好好说。
3: 我跟他没有办法好好说，他吃了我的百年好说，我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2: 你就是当年要卖百年何首乌给我的人。
4: 忍冬，你在哪儿？忍冬，忍冬，
1: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这是
2: 我真的误会了忍冬，可是不是忍冬，那到底是谁把水桶打洒的呢？

0: 乔薇，你怎么会来的？
1: 害阿姨摔倒的人不是忍冬，是你吧？乔薇，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因为我亲眼看到你着急地离开我家。
0: 是误会了，那天我就是来拿份文件。是我和忍冬一起发现阿姨摔倒的，
1: 所以踢倒水桶的人应该是你。
0: 乔薇，你要是非怀疑我，我也没有办法。那你打算怎么做？
1: 我要告诉我爹和奶奶，让他们。

0: 知道是你做的。
1: 你要告诉他们，可是你又没亲眼看到我踢倒那水桶，你怎么能一口咬定就是我干的呢？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0: 为什么？
1: 你好好想想，虽然你奶奶十分疼爱你，可是呢，她一直想要一个孙子来继承家业。如果你有了一个弟弟，这谷家的家业还能轮得到你吗？肯定都给你弟弟了。还有你爹，你不觉得你爹最近对任东疼爱有加吗？对他像带亲生女儿一样，供他上学，还教他中医。偏偏这忍冬呢，对中医又特别感兴趣，而你呢，恰恰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看啊，照这么下去，忍冬迟早有一天会取代你在谷家的地位，而谷家的家业可就都要归忍冬了。

0: 白瑞莹挺爱笑的。
1: 是啊，我才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呢。每一次有烦恼和委屈，我都会跑到河边跟河水说话。
2: 河边

0: 这个时候爆胎呀，忍冬，你坚持一下，我背你回青岩堂。
1: 不要去青岩堂，不要去。
0: 好，我不背你回青岩堂。

任东，任东，任东，你再坚持一会儿，我去找古大夫，再坚持一下。

0: 找到了忍冬，他因为发高烧昏了过去，我要带古大夫去救他。
1: 你不准再提忍冬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他害得静怡阿姨小产，现在古家上下都不能原谅他，老太太最恨他，你还找忍冬？
0: 不，忍冬不会那么做的，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而且就是阿姨让我去找忍冬的。
1: 你还为他说话？现在老太太一直嚷嚷着要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你这么做的话，后果你自己明白。韩冲，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否则的话，你只会害了忍冬，明白吗？

0: 救了我。
1: 你认识我？
0: 上次我差点被车撞到，也是你救了我。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
1: 这是我家药铺，我也正想问你，为什么会昏倒在我家药铺外面？
0: 我明明在河边的，怎么会在这里？
1: 你到底为什么会昏倒在外面？

0: 忍冬，忍冬，忍冬，忍冬，忍冬！
1: 死我！
2: 啊，今天晚上就吃这个？
1: 不然呢？你娘不做，你舅妈也不肯做，我只会做这个，凑合吃吧。
2: 娘，你别。

0: 你放心，我明天就找房子搬出去。
1: 你最好说到做到。
0: 你
2: 不吵行不行？不吵行不行？我已经开始找佣人了，如果找到合适的佣人啊，你们俩什么都不干，好了吧？可以了吗？哎，陆瑶，郑定去哪儿了？
3: 我看他前面好像出去了吧。
2: 他出去了？
3: 嗯。
4: 这么晚了，郑定会上哪儿去？不行，我去找找。
3: 哎呀，郑定上哪儿去了？害得妈担心死了。
5: 娘，我带了个佣人回来做事，以后娘和姑姑再也不用吵架了。
4: 来来来，忍冬啊，这里呢是我们家的杂物间啊，没办法，因为啊家里房间不够了，你就凑合凑合，回头把它收拾一下，当成自己房间吧。啊，
6: 嗯，谢谢阿姨。
4: 那你就收拾收拾吧。啊，
6: 嗯，谢谢阿姨。
4: 好。

0: 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任督，这臭丫头跑到哪儿去了？
1: 孩子，你认识任东啊？
0: 认识啊。

0: 哟，这不是王先生吗？
1: 哟，这不是陈老板吗？
0: 您这么早到我这儿也有事儿啊？
1: 哎呀，这正好，昨天有个小姑娘晕倒在这儿，你看见了没有？

0: 娘，爹回来了。
1: 你看我怎么收拾。
2: 嗯。
1: 哎，你是跑哪儿去了呀？
3: 啊，
1: 我不就是担心你吗？
3: 哎，那么凶干什么？你要打我呀？
1: 哎呀，我就是想，你吃过晚饭没啊？我弄点吃的给你。
3: 吃过了。
1: 哎，你也真是的，去趟清源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爹，您看见忍冬没有啊？
3: 忍冬出了点事儿。
1: 啊？
3: 被谷家给赶出来了。
1: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那个谷太太不是怀孕了吗？不小心踩了一滩水，这一摔倒，好，流产了。现在一家人咬定那就是忍冬洒的水
1: 啊。
0: 这肯定不是忍冬干的，忍冬做事一向细心。
3: 那还用你说？那忍冬肯定是让人冤枉了嘛。
0: 您怎么不把他带回来啊？
3: 阴差阳错，这个忍冬啊，现在又到一个姓陈的老板家干活去了。姓陈老板你有印象吗？来过咱们家输过药。那你可能忘了，我记得有一面之交。
1: 哦，那就还好。哎呦，不过这个谷家啊，真是肯定是不想付咱们忍冬这个月的工钱，所以故意找个理由把他赶走。我上次啊见过那个谷老太太，我就觉得他们这一家人不地道。哎呦，那以后我们家的药材卖给谁呀？
3: 什么脑子呀，我刚跟你说完，陈老板家不也有个药铺吗？而且人家答应了咱的药全收。
1: 全收、啊、
3: 全收。
1: 哎呦，这就太好了。哎，不知道陈家给忍冬一个月工钱多少啊？
3: 你娘吧，聊什么都离不开钱，我就不愿意跟她聊。
1: 哎呀，干活不就是为了挣钱吗？你去打听打听啊。
3: 我抹不开脸，你不愿意干这事儿吗？你去吧。
1: 可我不认识啊，要认识我早去了。香，哇！
2: 阿姨好，
1: 哇，哎，啊，好香啊！
4: 忍冬，这一桌菜都是你做的？
2: 嗯，你们尝尝合不合你们口味？
1: 哎，好好好！嗯嗯，好吃好吃，嗯，
4: 不错，我尝这个，
1: 嗯，好吃好吃，
4: 哎呀。真是好吃，
1: 嗯，真好吃。哎，
4: 忍冬啊，一会儿阿姨有事要出去，不能给正定送饭，你替阿姨去给正定送饭，好不好？
2: 好啊，
4: 真乖，赶快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嗯，
5: 快点，快点，
6: 欢迎小新。
2: 要是我能在这种学校上课，那该多好啊！
1: 你怎么来了？
2: 哦，阿姨今天有事，所以让我来给你送饭。
1: 怎么连声谢谢都不会说啊？哎，忍冬，你这臭丫头去哪儿了？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2: 你找我干什么？
1: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朋友，你去哪儿也该跟我说一声吧。

0: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1: 我在陈家药铺的陈老板家当佣人呢，是陈家哥哥介绍的。
0: 谁是哥哥？
1: 陈老板的儿子啊。
0: 喂，你凭什么叫他哥哥？
1: 他比我大，我当然应该这么叫啊。
0: 我也比你大呀，你为什么不叫我哥哥？
1: 反正我就不叫你哥。
0: 你是真的不打算再回谷家了吗？
1: 谷家的人都不相信我，我不会再回去了。从现在开始，我会在陈家好好做工，不会再想谷家的事情了。

0: 虽然你奶奶十分疼爱你，可是呢，她一直想要一个孙子来继承家业。如果你有了一个弟弟，这谷家的家业还能轮得到你吗？肯定都给你弟弟了。还有你爹，你不觉得你爹最近对任东疼爱有加吗？对他像在亲生女儿一样，供他上学，还教他中医。偏偏这任东呢，对中医又特别感兴趣，而你呢，恰恰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看照这么下去，任东迟早有一天会取代你在谷家的地位，而谷家的家业可就都要归任东了。
1: 任东真的会这么做吗？站住！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2: 我什么时候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会在乎我们的安危吗？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没什么意思啊。
0: 哎，干什么呢？你们两个怎么了？
2: 没什么。
3: 韩冲，找到任东没有？
0: 顾大夫，还找他干什么呀？
3: 靳宇说不是任东害他滑倒的，他还担心任东呢。
2: 我找到他了。
0: 你他在哪儿？
2: 他在陈家药铺的陈老板家帮佣。顾大夫，您真的是冤枉任东了，如果是他做的话，他不会不承认的。
3: 我也觉得我是冤枉了他。
0: 顾大夫，您其实不用这么想，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那能是谁做的呢？
3: 今天任东他爹来找过我，说任东当年确实吃过百年何首乌，所以他没有撒谎。至于静怡这件事，也应该是个误会。
2: 顾大夫的意思是同意让任东回来了。行，那我马上告诉任东。
4: 站住，我绝不会让那个害人精再回来的。
3: 娘，我们误会任东了，静怡说不关任东的事，并且再三交代要我把任东给找回来。
4: 不管是不是误会，我总觉得那孩子带着晦气，不像某个人脸皮那么厚，害死人家的孙子还好意思待下来。这些外人给咱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你还嫌不够吗？
3: 娘，
4: 怎么不听娘的话了？

0: 大哥。
1: 哟，你今天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2: 大哥，我是专程过来跟您说件事儿的。
1: 什么事儿？
3: 顾大夫，顾大夫，
2: 韩冲，怎么了？
3: 难道您真的不让忍冬回来了吗？
2: 昨天晚上你也看到了，就算现在我想让他回来，也无能为力。
3: 可，
2: 好了，不用说了。
3: 顾大夫。
4: 好了，我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就不要再多嘴了。
3: 忍冬没有做错事，更没有撒谎，而且阿姨也说了，那件事不是忍冬干的，凭什么他要受到这种待遇？
4: 说这话就不好听了吧？你现在知道。

0: 什么是小姐，什么是下人了吧？
1: 你，
0: 我警告你，以后不准在我爹面前提起忍冬。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凭什么？因为我是主人的女儿，而你呢，却只不过是一个下人，所以你就必须要听我的。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

0: 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1: You look beautiful.
2: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3: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f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4: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0: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5: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6: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7: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8: No, two, three, two,
9: one. 你跳龙门？
10: 有点这个感觉。
11: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2: KTV.
13: 4000年 KTV.
14: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5: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6: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7: 上海欢迎你。
6: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4: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秀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
4: 我们是书虎组合。哎呦呵，
0: 可以可以，我喜欢书虎组合。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2: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闹！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6: 喇嘛。哦
0: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
6: 环游世界，
0: 好羡慕啊！
6: 对，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
7: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
0: 张念跟佩悦。
8: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o hier mit mir. 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9: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枚回头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0: 我是佩悦，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达面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1: I'm Damian. You cut me open, I keep
2: bleeding, I keep bleeding love.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Zehen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 ist Pio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0: Von London nach Shanghai, wir haben gehandelt, Pio hat Karriere, aber der stolzeste Moment war immer, dass er bei der Hochzeit zu mir gesagt hat, dass er immer mein Co-Pilot wird.
3: 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4: 被放大仔细观看
3: 了。我跟你说，
5: 必须放大，
3: 对，
6: 太漂亮了，
3: 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悦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4: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软件叫 Keep
3: 啊？知道，
4: 我原先在上面要有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
3: 然后这两个我都有。
4: 哦，真的，你有墨镜
3: 啊？对，
4: 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
3: 哦，真的，
4: 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3: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
4: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我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根了，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啊，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
3: 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
4: 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campaign， 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
2: Was wow, she's beautiful. But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It'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3: Fall in love?
2: Yeah.
4: Really? Why
2: don't you even do that? Well, the falling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3: Oh, okay. Yeah.
2: Because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date too many girls in Germany before I met Pio. So Pio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So Pio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Oh. Wow.
4: 然后做这个 campaign 的 CEO 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呢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带你去吃午餐？
3: 对，约会了，
4: 可以认识一下，没有问题。
2: When she was coming into the restaurant, I was sitting in the garden, and I was thinking, oh, that must be her. She came with a very sporty outfit.
7: I see.
2: Yeah,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4: Yeah, it was 1.5 hours, not 2 hours. I mean, yeah.
3: So you don't mind?
2: It was a good and interesting first date. We talked for, what, 10 hours?
4: Yeah, that's true. Because, so I was late for 2 hours. And then we had basically around 4 hours. And then I was like,我不想跟这个老外约会了，然后我就想走了。
3: 你这样说到这个那个字的时候，你都换成中文了，是吧？
4: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约了一个朋友要去玩密室逃脱啊。我知道他中文不好，然后我说都是中文的，你去吗？然后他说好啊。
2: I didn't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when I said yes. Probably you wanted to get rid of me, but I was stupid enough to say I join you.
4: 他就是两手一背，整个 room tour 就参观房间样板间，就是他真的不懂，但是他也愿意陪我一起去玩儿。然后为什么有10个小时？是因为密室逃脱结束以后，我们又吃了一个火锅。我后知后觉的觉得我可能爱上了这个人。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他是真的可以陪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上次来贵州的时候是来探洞的，真的是那种野洞，然后他可能并不是一个

0: 特别大的爱好者，但他也愿意说要跟我一起去尝试，甚至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一个老外。老外，对，很笑。
1: 我们在一轮拷问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开场，
2: 好优雅，
3: 好优雅。
1: 哎，那个时候是怀孕，
0: 对，
1: 四个月、五个月，
0: 四个月了。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eautiful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7: 萨瓦迪卡，
8: 贵州，我们来了。
9: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
10: 哇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1: Go, Joe.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然后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看到的食物，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

0: 非常洋气，非常时
1: 尚。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2: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3: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1: 很中国。
3: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0: 老外不见外，
1: 老外不见外啊。对，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骂我前男友的歌。
1: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2: 特别感动。
3: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这个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的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4: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脑子里。
3: 我先生跟那个 Damo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4: 对，就因为你很急，
3: 对，
4: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3: 就是懵了。
2: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3: 但其实你内心
2: 我是激动的，
3: 激动。
2: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3: 那我觉得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0: 觉得你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就得你写下你觉得的理由了。好了，
1: 好了，
0: 这么快 ？Family
1: culture innovation
0: 啊，
1: 对，
2: 他把我的翻译了一遍。
0: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正就是戴维想要留在上海的一些原因。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头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哎，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未来非常 promising 的一对夫妻，然后我都能看见他们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觉得很幸福，也受到了这鼓舞，也感觉很有力量，很祝福你们。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大嫂。哎呀，忍冬这丫头真是实干稳当的孩子，乖巧又听话。
3: 带入到这个公式里，就可以得出结果。这样，
4: 晚饭做好了，待会儿就能开饭了。
5: 啊，好，
4: 你们稍微等一下，很快就好了。
5: 好的，
3: 你看这。
2: 哎呀，真是好，
6: 大嫂，这孩子还真是能干，什么都会做。自从他来以后啊，我们两个就轻松了。
5: 对呀，你呀，也不用一天到晚为做家务事跟我吵架了。
3: 这回对了。
5: 哎，富贵
4: 大哥，
5: 你找什么呢？
7: 忍冬呢？
5: 他在厨房呢，一会儿就开饭了。

0: 你们知道忍冬是从哪儿来的吗？
1: 这我们怎么知道啊？
0: 他是让谷家给赶出来的。
1: 啊，这孩子这么能干，谷家为什么把他赶出来啊？
0: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啊。今天房城跟我说，说这个忍冬啊，把抹布故意扔在谷大夫房间门口，还洒了水，所以害得静怡摔倒流产了。
1: 啊，那哎，静怡还帮过咱们家正定呢，忍冬为什么要害静怡啊？
0: 他说是，他说是静怡让他去拿药，他不高兴，所以就……
1: 哎呦天哪，这孩子看着还挺乖的，怎么背后这么可怕呀？那咱们要不要把他赶走？
0: 哎，
1: 可是他在咱们家又没做错事，而且已经这么晚了，把他赶出去，他能去哪儿啊？
0: 是
1: 啊，你操那么多心干嘛呀？当然保命要紧了。他要是哪天看咱们不顺眼，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来。不行，我去把他赶走。
0: 哎，你别着急啊，让我再想想这事儿怎么处理。
1: 哎呀，
0: 哦对了，我得跟你们说，这事儿别告诉孩子们啊。
1: 啊，嗯。
2: 你们在做什么？

0: 如果他真的这么坏，他会不会在我们的饭菜里面下毒啊？啊！
1: 好了，打扫干净了，我去做饭。
2: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那个，我今天想给大家做饭，你就负责打扫卫生就行了。
0: 对了，我要去卖酱油，我先走了。
2: 等会儿，我也要出去。我出去了。
3: 你吵什么呀？古大夫正在治病呢。
4: 啊，没关系，我已经开好药方了。你带病人去抓药吧。
3: 好，走吧。
5: 谢谢古大夫。
4: 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
0: 我不明白陈老板是怎么知道忍冬在古家做的事的。他们认为是忍冬故意要害静怡阿姨，所以打算把他赶走。
6: 你们好。
4: 好嘞，
5: 谢谢。
6: 常来啊，常来。
4: 陈老板，
6: 哎呦，古大夫，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今天要什么药材？来，里边坐。
4: 哦，不了，今天来呢，是有别的事情要跟你说。
6: 有别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4: 忍冬在我家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6: 哎呦，这不房城跟我说的吗？说这孩子表面看起来比较单纯，没想到会那么坏。他这么一说，也把我给吓着了。啊，
4: 不是。其实这件事情不像冯城说的那样，是我们误会了他。忍冬是个好孩子，希望你不要把他赶走，继续留他在你家做事。哦，其实这件事情不像冯城说的那样，是我们误会了他。忍冬是个好孩子，希望你不要把他赶走，继续留他在你家做事。
2: 富贵，
6: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哎呀，我们能不来吗？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哎呀，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我们能不来吗？他让我把忍冬给留下。啊？
2: 这，古大夫这话什么意思啊？忍冬不是害他太太流产，为什么还要替忍冬说话啊？
1: 对呀，他是这么跟我讲的，是他们冤枉了忍冬，希望我们好好照顾他。
2: 冤枉？ 奇怪了，那要真是这样的话，他干嘛不自己把忍冬接回去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娘和舅妈怎么还没回来？我都饿死了。
1: 你饿啦？我先给你做点吃的吧。
0: 不用了不用了，万一你要害我怎么办啊？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
2: 陆瑶，
0: 娘，我都饿死了，你才回来啊？
3: 你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自己不会做吃的？
2: 他又不会做，我现在去做啊。
4: 姑姑，我想吃忍冬做的饭。你们怎么都不吃啊？
5: 我们
3: 忍冬做的菜真那么好吃吗？

0: 我吃饱了，我先回房了。
1: 我发现郑定特别喜欢吃忍冬做的饭菜。
2: 对了，娘，忍冬在谷家做的事是真的吗？
3: 你怎么会知道的？
2: 昨天晚上我在门口听你们说的呀。
3: 那是不是郑定也知道了？
2: 郑定知道。
1: 你说什么？郑定他也知道？这孩子已经知道了这事儿，还坚持吃忍冬做的饭菜，这说明他特别信任忍冬。那我们这些大人也应该信任他。我决定把这孩子留在家里。我们也吃吧。
2: 郑定哥，
0: 怎么，你有事啊？
2: 刚才我看你大口吃饭，我很开心。
4: 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忍冬这个孩子还真是命运坎坷，他要承受那么多的事情，明明是我们冤枉了他，可是他却不能回来。
4: 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测的，幸好陈富贵收留了忍冬，让他有栖身之处，这样我也比较安心。可是，到底是谁害你摔倒的呢？
2: 是谁害的，都不重要了吧？毕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想，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只是，我很愧对你和娘，没能为谷家生下这个孩子。

0: 只是不怪你，也许我们跟这个孩子没有缘分，我们将来还是会有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很感谢你这些年对蔷薇的付出。
1: 你不要这样说，这些年我是把蔷薇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的。
0: 锦衣，谢谢你在我生命中出现，能跟你相守到老就是我的福分，我不会辜负你的。

0: 午饭送来了。
1: 哎呦，我这刚好饿了，瞧瞧我们忍冬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来，我瞧瞧瞧瞧。哇，这么多好吃的。嗯，真香。哎，你随便看看哈。
0: 嗯。

0: 老板，你也在研究中医学吗？
1: 我可不是普通药店老板，我也学过中医，我也懂点中医学啊。
0: 陈老板，我对中医学也很有兴趣，这书我能不能也看看？
1: 当然可以，只不过有很多药理方面的东西你可能看不懂。
0: 我在清源堂的时候已经把中药药行歌都背了下来，
1: 是吗？
0: 而且跟古大夫也学到了很多，所以我可以理解的。
1: 真的？
0: 嗯。
1: 哎呦，既然你这么喜欢学中医，那正好我要在店里啊开设一个诊疗项目，会请一个中医大夫来坐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会让那个中医大夫好好的教教你，怎么样？
0: 谢谢陈老板，谢谢。
1: 客气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给我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0: 林东啊，你把这些药给患者送过去之后，就马上回来啊。
1: 嗯，好的。
0: 骑车小心点。
1: 嗯，放心吧。啊，
0: 哎，慢点骑车。
1: 陈老板，放心吧。

0: 你怎么才回来啊，叶东啊？刚才来了好多人，都是冲着你吃了百年何首乌之名来找你看病啊。叔叔，
1: 您怎么能利用这个理由做生意啊？
0: 做生意要讲求诚信的。哎呀，我也没撒谎啊，你的确吃了百年何首乌，对不对？
1: 大夫。 我头快疼死了！
0: 行行行，你赶紧给他看病去，快去！啊。

0: 感觉好点吗？咱们过去看看吧。一会儿把电影送过来，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咱们等一下看电影吧。嗯，好。
1: 是。
2: 哎，等等，同学，
0: 你们干什么？
3: 我们不干什么。
0: 我们呀，只是想约你们看看电影，聊聊天儿。
4: 对不起，我没空。
0: 别走啊，我们只是想跟你们交个朋友。
3: 对呀，我们是你们学校对面的同学，我们不是坏人。
4: 对呀，是啊，
0: 不是坏人。
3: 走干嘛？
0: 我说没空就没空，快让开。
3: 什么？
0: 让开，让开，你们干嘛？
3: 别走啊！哎，别走啊！
0: 同学，你这么欺负女孩子，好像不太好啊！臭小子，快滚！滚！哎呀！滚！你给我等着！好，好，你们没事吧？
5: 没事，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5: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免贵姓韩，单名一个冲动的冲。
5: 韩冲。是。
0: 韩冲就是你啊！啊，你认得我？我认识你啊，我是陆瑶。陆瑶，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还救过我弟弟郑定呢？啊？嗯。
5: 打你！你放开！给我上招！
0: 啊！别打！啊啊啊！是你啊！
5: 这么多年没见，长这么大了，而且越来越漂亮了。你也变得很帅，是吗？我也这么觉得。哦，我还有事做，我要先走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再见。那我有空去找你啊。
0: 好嘞。
6: 再见。
5: 哎，你跟他认识吗？
6: 他刚才好勇敢，真是太厉害了。是。
0: 陈真定同学，这是给你的，拿。陈老板，哎呀，哎呦，韩冲，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有点小事耽搁了，差点迟到。哎呀，
7: 没事没事，来来来，坐坐坐。
0: 哎，您坐您坐。哎呀，
7: 找我有什么事啊，
0: 陈老板？ 这次啊，我是来向您说一下我们公司新的策略，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啊？
7: 新政策？哎，什么新政策？
0: 过去呢，我们公司是把药品发给批发商，然后再由批发商向你们这些药房供货。那么现在呢，公司决定想把过去给予批发商的那一部分利润，直接给你们药房，想要跟你们药房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陈老板。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直接从我们公司拿货呀？
7: 恐怕不行吧，批发商那儿肯定不高兴。
0: 陈老板，这个您放心。

0: 我们公司对于批发商是有新的策略的，这点绝对不会让您费心的，你要相信我啊。
1: 这我就放心了。
0: 哎呀哎呀，谢谢陈老板成全。哎，韩春，我陪您喝茶啊，来。哎。

0: 蔷薇，
1: 镇定哥哥，又有人送情书给你啊。你人气那么高，肯定有好多人都喜欢你。不过，你喜欢他们中间的哪一个？
0: 嗨，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的心里只有……
1: 这有什么？
0: 只有读书。对了，你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想好要考哪所大学了吗？
1: 这个我还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呢，你有什么建议吗？
0: 那要看你喜欢什么，将来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些你一定要考虑清楚，然后再按照你自己的兴趣选择。我觉得吧，我们就应该把药直接卖给药房，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压低药的价格卖给批发商了，而药房呢又可以拿到比批发商更低的价钱，这不是双赢吗？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我已经跟几个药店沟通过了，他们都很乐意配合的。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在闹市区设立几个清源堂的销售处，这样一来我们公司的利润肯定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
2: 可是这样的话，那些批发商就会威胁公司以后不再进公司的药。
0: 这个我都想过了，但是你们想，现在我们公司的药品在外面已经小有名气了，根本已经不需要批发商这个环节了，而且属于我们公司的利润没有必要给别人。再换句话说，外地的市场我们又不出货，批发商只是失去本地的市场而已，但这是市场发展的规律，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做到垄断的。
2: 可我觉得要是这样做的话风险太大。
3: 我倒觉得韩冲说的有道理，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不受批发商联合降价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增加我们药品的销售量。
0: 哎，对对对，
3: 韩冲，这件事情我交给你全权负责，不要让我失望。
0: 放心，包在我身上。
4: 没什么事，就是肝火旺，开服药给你就行了。
0: 好。
5: 哎呀，古风，快，你快点！
4: 什么事啊？
5: 娘晕倒了。啊。

0: 你怎么会突然晕倒的呢？是不是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不舒服吗？
1: 我也不知道，最近我总觉得老眼昏花，四肢无力，很疲劳。哦，这样，应该是肝肾不足，气血亏虚，不能上龙于脑，才会这样。哦，那，你是说我有中风现象？
0: 娘，您放心，我开西药给你吃就没事了。只是你要多注意休息，凡事啊不能太过于着急。
1: 哎呀，我能不操心吗？一想到咱们家。

0: 蔷薇这么一个女儿，将来没有人继承谷家的家业，我死都不瞑目。
1: 娘，有儿有女，这都是缘分，不能强求的，你就别担心了。
0: 哎，一想起这事我就生气。当年要不是忍冬那个死丫头害得静怡小产，现在我孙子都十岁了。
2: 奶奶，奶奶，你别激动啊。谷家不是还有我吗？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您，孝敬您的。
0: 好蔷薇。

0: 人讲的也真是太离谱了。荣华，你说可不可笑？哪有大嫂对小姑这么狠的啊？
1: 怎么会没有？咱们家不就有一个吗？
0: 哎，我说你说什么呢？我让你们母女俩赖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我对你还不够好啊？哦，哎呦，荣华，我看你最近好像卖酱油也该攒了不少钱了啊。打算什么时候搬出去啊？
1: 大嫂，你为什么总是要叫我搬出去啊？
0: 你不是说我对你不好吗？不好还成天赖在我们家，我也真是。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么多年，你们俩吵来吵去的，不累啊？
3: 娘，
0: 哎，儿子。
4: 我们回来了，
0: 儿子回来了。
4: 妈，
0: 严冬正在做饭呢，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5: 阿姨，饭菜已经做好了，你们大家快去吃吧。
0: 哎，好，吃饭了，吃饭吃饭吃饭。
5: 去。
2: 哎，严冬啊，坐下一块吃吧啊。
5: 不用了，叔叔，我还要回家，有事儿呢。
2: 哦，你是要回去给你爹治腰伤吧？
5: 嗯。
2: 真是孝顺的孩子。哎，那行，赶紧去吧。路上小心点。
5: 嗯，您不用担心，叔叔。
2: 嗯，
5: 那我走了。
3: 哎，任东，天都黑了，这样我送你吧。
5: 不用了，正定哥，你快去吃饭吧，我一个人可以的。
3: 好，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5: 嗯，再见。
3: 嗯。

0: 谁要你送啊？我又不是小孩子。
1: 那可不行，你是个笨丫头，万一出事儿怎么办呢？
0: 你，我打死你！你敢说我？
1: 你看这东西都掉了，
0: 这还不都怪你吗？都怪你！
1: 走了走了。
0: 我不想考中医大，我更不想继承清源堂了。哎呀，该怎么办呢？进来。你来干什么？
2: 我就是想来问问，你选择好哪所大学了吗？
0: 这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你管得着吗？再说了，你又不是我爹，管得可真宽。
2: 大小姐，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大小姐，你可是谷家唯一的继承人，所以我个人建议你还是选择中医大学吧，这样的话将来才能很好的继承清源堂啊。
0: 你，
2: 我听说你奶奶今天病了，晕倒了。哟，这可不是小事啊。我知道你奶奶一直想让你继承谷家的家业，你可千万不要让她伤心啊。所以我建议你还是选择中医大学吧。
1: 你家人搬过来以后都还习惯吧？
0: 嗯，还可以，就是我爹的腰伤一直都不好。
1: 啊，那为什么不带叔叔去看大夫啊？
0: 他怕花钱呀。
1: 哎呀，花钱没钱问我拿呀，我能赚钱的。
0: 得了吧你。哎呀，现在啊我正在给他治疗，先试试看呗。
1: 哎呦，把这事儿给忘了，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夫了，真了不起啊。不过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帮忙。
0: 好啊。对了，谷家现在怎么样了？
1: 还好，就是老太太和蔷薇还是看不起人。
0: 那谷大夫和静怡阿姨他们呢？
1: 他们都挺好，静怡阿姨她一直惦着你呢。
0: 真的啊？
1: 嗯。
0: 哎，前面到我家了，你就送到这儿吧。
1: 这么快就到了，真没意思。好吧，那你就回去吧，明天我再来接你。
0: 不用了，我明天。

0: 天自己过去就行。
1: 哦，那走吧。
0: 走了，再见。哎呦，以为搬到城里来会过得富裕点，结果跟在老家也没啥两样嘛，还不是一家人挤在一个破屋子。
2: 行了，你就别唠唠叨叨了，咱们这些乡下人能搬到城里头来住就已经不错了，你还有什么好一天到晚在这抱怨的？
0: 哼，要怪就怪你，腰老是不好，不出去挣钱我才没好日子过。
2: 你还有脸说我？你怎么不说说你自己？你做到勤俭持家了吗？你做到贤妻良母了吗？一天到晚在这好吃懒做。
0: 我好吃懒做？你吃的饭谁做的啊？你的腰疼是谁给你揉的？说话不凭良心。
3: 哎呀，好了，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吵了？再这么吵下去我还怎么写作业呀？
0: 哎呀，你个臭丫头啊，你念几天书有能耐了是吧？我看你啊，书也别念了，赶紧出去挣钱。
3: 我才不要呢，年纪这么小就去挣钱，一点出息都没有。再说了，是姐姐出钱让我上的学，你管不着。
0: 你们学校老师是这么教你的吗？你什么态度啊你？
3: 那你也不看看人家的娘是怎么对自己小孩子的？我看你呀，一点当娘的样子都没有。
0: 哎呦，你这个臭丫头，哎，臭丫头，哎，臭丫头！哎，你别跑啊！哎，臭丫头！
2: 你们两个干什么呀？这是
4: 娘，您干嘛呀？我在外面就听到您在家嚷嚷了。
0: 我没干嘛，你问他。臭丫头，
4: 怎么了？
2: 那跟人家家宴有什么关系？你娘让家宴现在就别读书了，马上就去做工。嗯。
4: 娘，您怎么能这样呢？我和哥本来就没有念好书，家宴可不能像我们一样了。再说了，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嘛。
0: 哼，这道理啊，谁都懂。可是要供家宴上学，那得花多少钱呢？
4: 娘，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会供家宴的。
0: 哼，就凭你挣的那点钱，笑死人！
2: 有什么好笑死人的？只要你别捣乱，你别给任东添麻烦，他挣的钱就够。
0: 哎呀，你这个死老头啊，你一天不跟我斗，你难受了是吧？别扭了是吧？啊，
4: 好了，
2: 干什么你？
4: 好了，娘，别再吵了。您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努力赚钱，让我们家的日子啊越来越好。嗯，您呢，以后就不要再阻止家宴上学了，我保证说到做到。
0: 知道了。
4: 您就别生气啦，再生气的话就不漂亮了。
0: 臭丫头。
4: 啊，这是爹的药，您帮爹煎一下吧。哦，
3: 姐姐，谢谢你，我一定好好念书。
4: 真乖，快去吧。嗯。爹，走，我去给您斟酒。
5: 快，快，我女儿煤炭中毒了。快，这里，
4: 快把这个炉子拿出去。
5: 哦，好，求求你一定要救活我女儿。

0: 没事。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我去办了点私事儿。
0: 悠悠，呵，看你今天打扮成这个样子啊，还私事儿？跟哪家姑娘约会去了吧你？
1: 这怎么可能啊？我只是个打杂的，怎么可能会有姑娘相中我呢？
0: 行，算你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跟你开玩笑呢。咱韩冲一表人才，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那些好姑娘排着队等你，你还不一定愿意呢。
1: 真的啊？
0: 真的。
1: 哎呀，那我就等着了。哎呀，不妨说，你什么时候为自己打算打算？你年纪也不小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人就赶紧结婚吧。
0: 到时候再说吧。
1: 这不能再说呀，万一你永远不结婚生子，我还不得照顾你一辈子。
0: 怎么了？不愿意啊你？
1: 不是，方叔，我一直把你当长辈，这个便宜你可不能占我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少给我耍嘴皮子。没事吧？
1: 没事，
0: 跟我出去喝两杯。啊？
1: 现在？
0: 怎么了？不给我面子啊你？啊
1: 不不不，怎么会？遵命，方叔，请。来，方叔。
2: 陈老板，任东在吗？
3: 任东出去还没回来呢，要不您到里面坐会儿等他吧。
2: 我难受死了，我现在等不及了，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吧。
3: 你慢走啊。这任东回家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
4: 孩子，快点醒过来。
5: 醒了，
6: 娘在呢，娘在呢。
5: 醒了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6: 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救我女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谢谢你，
5: 大娘，你快站起来，别这么客气，都是街坊邻居的，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6: 谢谢。

0: 你的哮喘病已经好多了，谢谢顾大夫啊。我记得上一次你来的时候，哮喘病也挺严重的，可是后来来了一次你就没有再来了，我还担心你呢。可是奇怪的是，刚刚我帮你看病的时候，觉得你的哮喘病快痊愈了。那这段时间，你有去看别的大夫吗？
1: 没关系，请说吧。不然你这哮喘病啊，是不会自动痊愈的。有人介绍我去陈家药铺，治疗过一段时间，那儿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哎，也会给人看病。嗯，
2: 忍冬，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这是怎么还不回来？
1: 哎，把这东西啊拿到外面去，天气潮。好。
3: 叔叔，
1: 哎呦，忍冬，你这是去哪儿了？都快中午你才回来啊！刚才啊，有很多人来找你看病，看你不在，去别家看病了。
3: 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儿。
3: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邻居家的女儿煤炭中毒，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我一直留在那儿照顾她。
1: 你就一宿没睡啊？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啊，否则你也没有精神给人看病，对不对？
3: 只是。
1: 怎么了？
3: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找我看病，可是我却越来越担心。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哦，对对啊！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0: 对，这边是北，
2: 这边是北。
0: 对，
2: 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0: 对，在那会儿读默读，
2: 默读，默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默读，
0: 默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默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默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2: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1: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2: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4: 哦，今年住了65年。
2: 65年了
4: 啊！我活65了。
0: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
2: 啊，
0: 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有两个
6: 西方的人呢。
0: 对对，
2: 你看高鼻梁了，
5: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0: 王院长，您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一、二。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
0: 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2: 对的。
0: 嗯，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0: 对。
3: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0: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黑。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 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4: 哇，这个市场，
3: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0: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3: 也葱的一种花。
4: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3: 有的有的，哎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4: 韭花。
3: 差点，
0: 漏气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 好，十一，
0: 十一种粉条。
3: 啊，您看看这边的，
4: 这都是粮食了。
3: 对，都粮食了，五谷杂粮。
4: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5: 你看油里嘛，熬起来也成米油啊。啊。
0: 容易出米油，我也不懂。我是陕西人，我是北京的。您也是来旅游？
5: 对。
0: 啊，来看看小米。嗯，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是。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3: 要收摊了是吗？
0: 收摊了啊！收摊了啊！来来来来来。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6: 咱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7: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0: 老太原人，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8: 两个，两个，
0: 几个，两个，几十块钱。所谓东纳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 高文奇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鸡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人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
2: 比如说
1: 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啊，
1: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叔。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斋菜的元素

0: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1: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0: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啊？
1: 它叫素高汤。
2: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0: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1: 鱼子酱炒小米，
0: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1: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2: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
1: 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2: 是吧？
4: 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1: 对呀、啊，
4: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4: 真香、啊。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可怜的蝉子，给你拿一个枣。哦，
3: 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咱们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那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6: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从人力储备到原料供应，从园区配套到品牌培育，贵州洛梓四步棋为承接东部纺织产业转移夯实根基。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0: 立足资源优势做大产业集群，贵州初步形成矿石、材料、电池、整车、新能源材料产业链。
1: 暑期以来，各地大力打造夜食、夜游、夜购场景，让流光溢彩夜贵州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贵州将纺织服装产业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2024年7月，整合资源成立贵州省纺织产业发展集团，核心任务9个字：搭平台、招龙头、强服务。成立2年来，建立4家子公司，从招工到供应链，从园区配套到品牌打造，服务纺织行业全链条企业，用一套系统性打法破解纺织产业成长的烦恼。我们来看报道。
3: 目前入驻的企业是有4家，然后这就是我们3家办公地点。
4: 针对纺织企业招工、原料采购、物流运输等重点需求，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3个全资子公司，在每个纺织园区设立服务站点，保障企业落地生产。今年上半年，贵安园区内招引的央企济华集团、浙江男装品牌庄吉等成衣制造企业陆续投产，急需用工。省纺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配合当地政府部门提供免费招工服务。
5: 啊，进去之后有什么情况，要在群里面联系我。
6: 我一名缝纫机操作工，过1年左右。
7: 他说这里的货不会断货，所以我们才选择过来。
8: 每天都会送人过来，考核不过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安排。
9: 从企业落地前就开始介入服务，对企业的需求和行业这个特色的这些要求我们都更清楚，提前跟政府做一些对接。
4: 通过提前储备，当前园区300多人稳定就业，基本满足企业第一阶段用工需求。
10: 超预期吧，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我们这里的员工都比较稳定啊，我们马上要扩生产线，扩完过后大概是600到800号人的规模。
11: 工价来算其实已经高于江浙一带的，但是呢，由于这里工人的所谓的程度不够，所以现在目前总的工资平均下来啊，就是还没达到这些。我的希望呢，就是外面打工的人回来。
4: 面对贵州大量劳动力以外出务工和省内纺织用工需求快速增长的供需错位，对内培训、对外宣传是纺织集团下半年的重点任务。
12: 下半年计划开展各类培训1900人次，全力以赴招引熟练工人，赴省外务工集中地举办专场招聘。
9: 现在省里面已经把纺织行业的用工的很多工种列为了紧缺性人才，给予企

0: 企业的补贴资金增加了，跟人社部门积极的沟通，希望能够得到更多适用于纺织企业实际的政策。
1: 工人进厂吃饭住宿如何解决？园区运营公司的24小时服务随之跟上，从住宿餐饮手续代办到设施运维进行保障，让企业把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上。
2: 我们食堂正式投用了能够满足3000人左右的一个就餐，另外我们统筹提供了这个龙山青年公寓，工人是可以这个拎包入住的，他如果需要装修改造厂房，我们也有专业的一个队伍。
1: 针对产业发展初期省内上下游链条不齐全的短板，供应链公司提供原材料集中采购服务，当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储备战略合作资源，建立面料辅料供应商库。
3: 主要的人员集中办公地是在上海，已经和多家龙头企业接洽过了，了解所有的面辅料的价格品质，初步搭建的话应该是年底可以完成，然后集中发运，打造我整个纺织的一个物流平台。
4: 我们的节约了时间，保障我们的生产进度和交货进度。下一步我们会把总部设在这里，过后在周边县市设分公司。
1: 同时，围绕品牌和市场做功课，贵州纺织集团的第4个子公司贵州省锦绣前程服饰有限公司则积极整合省内校服、工装、赛事服饰等市场订单，与落地企业共享并生产运营3大贵州自有品牌前程专用服饰、前超运动服饰、前景民族服饰，2年累计销售1.5亿元。
4: 就像我们召集的庄杰，就是我们接的这个制服款，比如说西服啊，像银行的工装啊，这些10几万借给他们做。
5: 那现在企业招商，做我和你接家人，我们经营的很好，他用他先进的管理的模式，包括他的团队和技术来这里做支撑。我们作为国企，一头我们嫁接政府，一头我们嫁接市场强服务。
1: 当前纺织集团正全力推进10亿元省纺织产业发展基金组建工作，进一步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并推动设立贵州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东华大学贵州省纺织时尚创新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加快完善我省纺织产业生态。
6: 随着纺织服装企业的集聚，目前已经有不少的资金落地贵州，从面料到成品之间还有一个印染的过程，所以今年来呢，我们下半年重点要硬篮的锻炼，把它补练补起来，打好扎实的基础，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领域投资等工作。
8: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国防动员能力，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加快提升事前预防、应急救援等能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提高质量、提升内涵，着力提升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水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部署，抓好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各项任务措施落实，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要把经济发展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抓好“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落地和“六张网”等重点领域项目谋划实施，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要发挥比较

0: 优势，提升重点产业竞争力，加快推动酒、煤、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工作，牢牢守住各项底线任务。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提升效能，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把稳投资作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凝聚强大合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要大力推进旅居地产项目和好房子建设，不断创新政策、产品和服务，加快谋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抓好安置房建设交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交通领域在建、拟建项目进度，围绕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效能，谋划实施一批新项目，为全省扩大有效投资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决定审议稿，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赤水河省级河长赵永清深入赤水河赤水段开展巡河，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更好把绿水青山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赵永清来到复兴镇复兴特大桥，实地查看赤水河水质监测、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赤水河流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责任落实，统筹上下游左右岸，推进流域系统施治综合治理，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赤水河站，他表示要进一步做好珍稀特有鱼类监测研究和科普宣传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期间，赵永清还调研了赤水市、仁怀市旅居康养、九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表示要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深度挖掘赤水河生态、文化、经济等多重价值，推动水、文、九旅深度融合，打造参与式、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新场景，努力建设高品质旅居康养目的地。省政协秘书长张欣、遵义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8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威宁自治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并开展巡河巡林。
0: 马汉成深入乡村入户走访，了解常态化帮扶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分类帮扶、精准帮扶措施，持续巩固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发动群众抓实两清两改两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走进农产品加工企业，了解特色产业培育情况，强调要聚焦品种、品质、品牌，调结构、沿链条、提效益，更好带动农民增收。在石门民族中学了解控辍保学、学生出行安全等情况，强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呵护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马汉成来到草海和海拉镇林区开展巡河巡林，强调要加强源头防控、科技赋能工程措施，统筹生态保护修复、生产结构调整、生活污染治理，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紧盯防火防病虫害，抓好森林管护，因地制宜发展林业经济，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8月19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省法院院长毛荣华、

0: 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清出席。八月十八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贵阳市南明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检查超大型社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生产和超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调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八月十八号，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屈林出席研讨会并致辞。八月十七号至十八号，副省长罗强赴贵阳市南明区六盘水市水城区开展生态日巡河巡林，要求持续巩固环境治理成果，优化保护管理机制，厚植绿色生态优势。
1: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贵州聚焦富矿经开，将新能源新材料列为六大产业集群之一，推动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已初步形成矿石、材料、电池、整车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来看报道。
0: 在毕节织金县摩天冲磷矿，一批批经过精细加工的磷晶矿正装车发运。作为磷酸铁净化磷酸的核心原料，企业不断优化浮选提纯工艺，产品品质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2: 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无氧化磷指标大于32%，氧化镁指标小于1.2%，倍半氧化物小于2.5%。
0: 今年摩天冲磷矿智慧矿山数字系统全面升级，实现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互通。上半年企业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69%，生产磷晶矿57万吨。
3: 建设远程破碎操作系统，进行危险区域的远程作业，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0: 上游原料供给的持续增长，为中游材料加工奠定基础。在铜仁大龙经开区，这家新能源材料公司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4: 今年上半年的话，大概做1.75亿嘛，产值大概增加了25%。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技改的项目，把我们的这个能耗进一步的降低，啊，在我们现在基础上再降低20%，同时把我们的产品的这个性能提高，生产效率再进行增加。
0: 在黔西南兴义市，这家企业深耕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赛道，是宁德时代等行业头部企业重要合作伙伴。退役动力电池在这里转化为可重新投入使用的锂电正负极再生材料，
5: 每个月加工1600吨左右的产品，负极产线是满负生产状态，正极产能利用率达到了60%左右，在去年的基础上至少增长了20%到30%。
6: 磷酸铁锂的动力性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第四代产品的性能。
0: 当前贵州正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坚持动力电池加储能电池双赛道，强化矿产原料加回收利用双路径，到2030年全省电池产能将达100几瓦时。
7: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日前闭幕，竞技群众两大组别共吸引近1万名选手参赛，累计打破或创造107项赛事纪录。
0: 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比赛创新构建9+1+7参赛体系，涵盖9个市州、体校及7个行业代表队，形成全民参与、全域办赛、体文融合的全新赛事格局。全省近5000名运动员参与竞技项目23个大项、640个小项的角逐。赛事动态优化项目设置，新增排球、滑板等项目，并增设低龄参赛组别，让贵州体育后备人才厚度得到集中检验。贵阳代表团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均位居全省第一，创历史最佳战绩。
8: 我一共拿了7块金牌，感觉这次氛围非常好，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努力，勇攀高峰，尽量往全运会拼。
9: 有效地推进了田径后备人才的发展，坚持以赛为练，检验基层训练成果，提升运动员竞技的水平与心理素质，畅通了人才输送的通道，完善青训队伍的建设。
0: 群众赛事践行全民省运理念，34个大项涵盖29项竞赛、5项特色展演，既有足球、马

拉松等大众项目，也有独竹漂、龙舟等非遗民族体育，以及滑板、航空模型等新兴运动。赛事打破地域与身份壁垒，覆盖企业职工、社区群众、青少年、中老年等群体，在前生活的外省群众也可报名参赛，让普通群众都能站上省级赛场，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理念在贵州的落地生根。

0: 赛事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进。
1: 四年后，全省体育健儿将相约黔东南，奔赴第13届省运会全新赛场。
2: 暑期以来，夜间经济火热，各地持续推进夜间消费载体建设，大力打造夜食、夜游、夜购场景，构建多元融合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流光溢彩夜贵州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3: 傍晚时分，遵义市仁怀市一排排潮汐摊位准时上线。当地采取定时定点经营加柔性管理模式，既规范了城市秩序，又留住了烟火气。
4: 傍晚出摊，一直忙到凌晨1点钟左右吧。生意好的时候卖个70-80个猪蹄，烤串的话500串左右。
5: 晚上2块，约上朋友，吹着晚风，吃点东西，特别舒服。
3: 近3个月，仁怀市部分潮汐摊位美食街区夜间客流量超460万人次，销售额达9900万元。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依托河岸景观带打造了星光里旅游街区，涵盖餐车集市、后备箱集市、音乐集市等复合消费场景。暑期以来，街区已入驻200多家商户，日均客流量突破2.5万人次。
6: 给我很惊喜，这个集市里面这么多人，宣传统筹做得很好。
7: 从下午的6点开始，直到凌晨2点，客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外地游客占比提升了30%。暑期营业额环比上涨了35%。
8: 夜晚，
3: 铜仁市锦江河畔的中南门古城的小吃摊、文创店、音乐酒馆等商铺陆续营业，市民游客逛街巷、品美食。
9: 晚上就坐这个船，觉得特别好，加上有景、有歌舞表演，非常享受。
10: 他来抹茶冰淇淋还挺好的，我买了一些抹茶的粉，然后抹茶饼干，还有一些小挂件、冰箱贴之类的，带回去跟家里人一起分享吧。
3: 截至目前，贵州省累计建成140个商圈、116条商业步行街、55个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及131个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将夜景、美食、文化、消费串联成链，让夜经济成为激活文旅活力的新引擎。
11: 夜间经济在本质上，它就是文旅融合在夜间场景的一种生动实践，以烟火聚人气，以文化留人心，通过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的街区运营，持续提升消费体验、口碑影响力和游客复购率，用优质的服务留住流量，用特色的品牌守住热度。
1: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贵州各地将传统节日的浪漫氛围与文明实践、移风易俗、文旅体验有机结合，让传统节日既有爱意，也有文化韵味。在铜仁市石阡县政务服务中心拍照打卡区，让结婚登记的仪式感拉满。
12: 在今天领证，我们觉得比较有意义，祝我们以后越来越好，长长久久。
1: 在丹寨、在盘州，单身青年们在趣味活动中相识交流。在荔波小气孔鸳鸯湖，情景演绎将自然山水与民族浪漫传说深度融合，游客在湖光山色中感受浓郁的节日氛围。
13: 场景也很美，故事情节也很美，都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
1: 七夕传递着对家、对乡、对文化的爱，在龙里、在湄潭，文明实践宣讲把移风易俗、民族团结的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传统节日涵养文明乡风，
14: 倡导我们广大的市民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家乡，革陋习、树新风。
15: 各大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毕节是威宁县太阳能资源丰富，今年当地在光伏板下成功套中万寿菊和荞麦，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
1: 今天，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沈阳举行。贵州省黔西南州黎娥中学学生尤轩上榜，他学习成绩优秀，作为篮球队队长，带领球队斩获多项省级赛事荣誉，曾赴西安与中国女篮交流，用拼搏和善良诠释新时代好少年风采。文旅大戏走进贵州主题活动日前开启，贵州金融系统邀请不同领域的省内外代表走进贵州红飘带、地质博物馆等，推介文旅。

0: 资源，延伸金融服务，助力贵州文旅产业发展。
1: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最高肥处上新三位。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哎，
2: 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2: 十价。哇！啊，号码多少？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4: 请您驶入最右侧车道，往前趟快速路方向，请走最右侧车道。
2: 在这里等他吧。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了。

0: 割人的疼、
1: 嗯，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0: 啊，好心啊，
1: 你怪了，到了。
2: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0: 虾的橡皮筋。
1: 哇，我看到了。哇！
2: 大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3: 兄弟，有没有啊？
4: 钱塘江白鲈。哇！哇
1: 塞！两个，徒弟两个都没玩行。
5: 哇，这个可以啊！
1: 哈哈，好，我们来钱塘江里两个，来拿钱塘江里吃的。
5: 这是白鲈，
3: 真滑！
5: 哇，
3: 可别，
1: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3: 小河豚，
1: 梅桶鱼肉，活的。
2: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获，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1: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陈老师，你看到？汽车网金米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让你听。
5: 哎，真叫了，哈哈，咕！
2: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1: 你看，现在呢，很黏了。
5: 啊，黏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1: 嗯，黏了就可以烧了。嗯，看我手上，很黏了。哇！
2: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米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米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麻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

0: 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的，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吃。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
2: 嗯，
1: 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得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
1: 啊！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太……啊，
2: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1: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2: 后面的料还可以接着煮。
1: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的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3: 对，尤其这块关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0: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4: 老师好，
1: 我是你粉丝。
0: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
3: 所以嘛，引起
1: 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
4: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3: 对，雕花鸡。
1: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3: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1: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3: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0: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鲜无比啊，眉毛都哎。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嗯，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嗯。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对，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

0: 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 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 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
1: 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2: 把心仪带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哎，都经络拍，草本也被停。
4: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
5: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 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 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 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周。

0: 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

0: 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扭转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智宠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3: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别动，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0: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支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1: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0: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2: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3: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2: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4: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5: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6: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7: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要一起玩。
1: 行了，接着。
0: 我也可以，
2: 小乐也要玩，
1: 勇敢的跳跳！这个林都好调皮，可把我累坏了。
0: 有一只小鱼被困在里面了。

0: 叮咚，打扰小鱼，
1: 不好，要回收。
2: 叮咚很大，有点不好拿呢。
3: 咦咦，有了，我们把叮咚当作独木舟

0: 我的花花号真好看，
1: 萌萌。
2: 小鳄号很厉害。
3: 在干什么呢？啊，
4: 今天我们要举办独木舟比赛，哇，新华的雪糕耗子就是冠军。
5: 用叮咚比赛吗？
6: 听起来好有趣，我也想参加。嗯
3: 嗯嗯，找到了！
7: 糟糕，没有能用的叮咚了。可是我也想一起玩。
8: 今天你我的，
2: 小鳄的，跟你。
7: 不行，我用你们的船比赛，你们怎么办呢？咦，
4: 姐姐，要不然你和我坐一艘独木舟吧。
7: 不行不行，谢谢条条，我还是自己找一个大叮咚吧。
5: 要是能把里面的黑水倒出来就好了。
7: 这个叮咚好难打开呀！
4: 没时间了，
7: 爸爸，等等我，我也来一起玩。
8: 准备好啦，
4: 看我的吧。
9: 选手们请准备好，叮咚独木舟大赛即将开始，谁先抵达雪糕号谁就是冠军，大家加油啦！
2: 开来看，
9: 大家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
4: 跳跳加速，
2: 谁会赢啊？好紧张啊。
9: 在最前方的小鳄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后面的瞌睡象也紧追不舍，跳跳也快要赶上来了，尖尖也非常的努力，不过他的船不太好用，看来他是赢不了了。
7: 我的叮咚船太沉了。
4: 冠军冠军，
7: 怎么回事？
9: 是尖尖，尖尖的船飞起来啦！尖尖，恭喜你成为冠军！
7: 冠军。
9: 叮咚里的黑水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4: 尖尖，你看看你，
2: 小鳄，黏黏，
8: 你要负责大扫除哦。
3: 没问题，都交给冠军吧。
9: 好样的，尖尖冠军。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7: 这是喷气叮咚徽章。
9: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汽水瓶，虽然独木舟很有创意，不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丢进大海会流浪很久很久，最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哦。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耶！
9: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10: 准备行动。

0: 黏黏的黄球球。
1: 加油也没用，硬度太多了。嗯，这是什么？软软的，透明的，嘿嘿，真好玩。还黏黏的，哎，这边还有这么多黄球呢。
2: 哎呀，我知道，找个帮手不就行了？
3: 打扫附近水道，0011任务收到。
1: 叮咚有些多，你确定愿意帮我？
3: 当然，条条，清理叮咚帮助朋友，我都很乐意。
1: 太好了，谢谢你0011，黄球球，我来了。
2: 还能长大，
1: 球球乖，明天我带大家来看你们。伙伴们，我发现了，
4: 球球，看我和小鹅今天的成果。
5: 还有我负责清理了白沙滩，也干净了。
1: 我那边也搞定了。好累啊，我先去睡了。
3: 叮咚太多了，条条。
1: 什么啊？
4: 条条，0011出事了，快来！
3: 我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1: 0011，都是为了帮我，对不起。
3: 叮咚是在别的地方卡住的，不怪条条。
1: 你们在说什么呀？昨天清理叮咚的任务，我全推给0011了。那是因为我发现了好玩的黄球球。
4: 黄球球？那是什么？
3: 等一下，伙伴们，红树林方向好像不对劲。
5: 小鱼，小张，超西，你们去哪儿？
1: 真奇怪，他们像是逃跑似的。
6: 水面上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1: 我下去看看。是黄球球把水下占领了。
6: 奇怪，这是什么？
5: 软的，滑滑的。
3: 小心！这是球形中囊藻，是一种藻类植物。
6: 球形中囊藻？
3: 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会越来越多，海水就会变脏，前面的水稻更加严重。
1: 是我把黄球球放到一起了。
5: 天哪，这么多黄球球怎么办呢？
1: 是我的错，我去把它们全都清理。
3: 小心，它们。
1: 球球，你怎么了？
3: 它沾到了破裂的藻球，出现发痒是正常现象。
5: 要想个好办法，不弄破黄球球才行。
1: 这么多黄球球放到哪里才安全呢？
3: 别担心，只要没有水，球形